0: 是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16日，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16日，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在新疆建成投产。15日，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生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当地16日发布通报，事故共造成6死11伤，其中1人重伤，10人轻伤，伤者均已送医治疗。15日，辽宁兴城市一再有13人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事故目前共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时间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美国方面15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1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下面是服务消息。中央气象台16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6日20时至17日20时，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山东西南部、苏皖北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来自阿斯的 Get Up。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间的资讯节目92.4早知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裴阳。

上半部分我们聚焦了金价、油价、 AI 产业资讯，那么接下来关注一下泉州本地的喜事，全国教育最新的政策。我们先关注到的是昨天泉州举行2026年泉州市普通高中招生切线录取发布会，公布泉州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常规志愿批次招生录取结果。2026年泉州市普通高中的最低录取控制线407分。我们来看到的是晋江一级达标中学中招切线结果最新出炉。晋江第一中学第一志愿投档分大于或是等于746.9分。晋江市养正中学第一志愿投档分大于等于735.3分。济岩中学第一志愿投档分大于等于729.3分。南桥中学投档分大于679.8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679.8分的仅取到第二志愿。育英中学投档分大于683.5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683.5分的仅录取到第二志愿。晋江市的侨生中学投档分大于694.8分，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694.8分的仅录取到第一志愿。晋江陈岱民族中学投档分大于657.9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657.9分的仅录取到第二志愿。晋江市的英林中学投档分大于667.3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667.3分的仅录取到第一志愿。慈灶中学投档分大于649.6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649.6分的仅录取到第三志愿。晋江市第二中学投档分大于673.1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673.1分的仅录取到第一志愿。晋江市子峰中学投档分大于654.2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654.2分的仅录取到第一志愿。晋江学校投档分大于700.5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700.5分的仅录取到第一志愿。晋江市第一中学象山校区第一志愿投档分大于等于734.9分。养正中学开发区校区第一志愿投档分大于等于717.8分。晋江市济岩中学新塘校区第一志愿投档分大于等于七百一

9:09。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晋江综合高中班录取分数线。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晋江综合高中班录取分数线。晋江职业中专学校综合高中班投档分是大于557.2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557.2分的仅录取到第十志愿。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综合高中班投档分大于566.4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566.4分的仅录取到第九志愿。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综合高中班投档分大于555.4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555.4分的仅录取到第十志愿。晋兴职业中专学校综合高中部投档分大于550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550分的仅录取到第七志愿。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晋江二级达标中学养正国际班民办高中录取分数线。晋江市第五中学投档分大于581.4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581.4分的仅录取到第六志愿。内坑中学投档分大于601.7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601.7分的仅录取到第三志愿。永和中学投档分大于585.5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585.5分的仅录取到第五志愿。晋江市平山中学投档分大于628.5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628.5分的仅录取到第一志愿。晋江市首峰中学投档分大于573.6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573.6分的仅录取到第五志愿。我们再看到松溪中学，投档分大于596.3分的全部录取，等于596.3分的仅录取到第二志愿。晋江市紫华中学养正科创校区投档分大于602.2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602.2分的仅录取到第一志愿。晋江市东石中学投档分大于572.2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572.2分的仅录取到第九志愿。晋江市紫江中学投档分大于531.8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531.8分的仅录取到第六志愿。晋江的泉州的中远中学啊，投档分大于466.7分的全部录取，投档分等于466.7分的仅录取到第十四志愿。我们再看到的是晋江市养正中学中加高中课程实验班第一志愿投档分大于等于662分。

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刚才我们聊了2026年泉州普高录取切线。那么，如果家中有本届中考考生的家长，可以及时的查询录取院校哈，按时完成报到、注册等相关的手续。接下来是一则好消息。咱们晋江一对部队家属院长大的龙凤胎兄妹迎来喜讯，哥哥黄金阳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从小受军人父辈的影响，坚持体能训练，立志报国。而妹妹黄金月历史方向662分，通过强基计划考入北京大学的历史系。兄妹两人从小到大不同班，但是学习上互相答疑，课余共同运动，家庭常召开家庭会议沟通，父母陪伴式的教育，军人家庭的责任氛围，造就两个优秀的孩子。咱们晋江本地的优秀少年，家庭陪伴跟自身努力也是缺一不可的，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学习。7月16号，教育部发布通知，新增9个高职专科，18个职业本科专业，2027年启动招生。专业紧扣15-5规划，覆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氢能储能、城市更新、托育康养等紧缺的赛道。所有的专业均结合企业一线人才需求来设置，补齐高端制造、民生服务技能人才的缺口。我们可以看到，职业教育也是紧跟新兴的产业啊，为学生提供更多升学就业优质的赛道。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发布通报，认定蒋方舟硕士论文9处文字跟境外期刊重合，而且没有标注引用，构成学术不端，正式撤销他的硕士学位。蒋方舟当晚发文致歉。整件事也是带来两点反思，第一个是学术规范标准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名人光环不能成为豁免理由。第二，高校学术自查机制仍需完善，守住学术诚信底线是治学的根本。写作可以自由发挥，但是学术论文必须恪守严谨规范，诚信是求学立身的底线。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节目资讯节目91.4早知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裴阳。刚才我们梳理了本地教育类资讯，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
1: 破点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早啊，新闻来了。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4。首先进入要闻。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接下来是一组资讯。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16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财政部16日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水利部消息，从16日起，我国

0: 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16日，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16日，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在新疆建成投产。15日，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生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当地16日发布通报，事故共造成6死11伤，其中1人重伤，10人轻伤，伤者均已送医治疗。15日，辽宁兴城市一再有13人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事故目前共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时间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美国方面15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1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下面是服务消息。中央气象台16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6日20时至17日20时，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山东西南部、苏皖北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你迷失的身影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在生命中最美丽美丽的一天。一千万只太阳的光辉映照着金色的月亮，在生命中最美丽。

稻香，他应该会懂得，如何睡梦及哭泣，在生命中最美丽、美丽的一天。不要打扰，请不要打扰。在遥远的天边，你将化为七道彩虹，在生命中最美丽。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听到是来自痛仰乐队的《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听这首歌有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是太阳升起来拨开云雾的一种明朗感，特别适合在开车的时候来听。但如果是堵车，我觉得这首歌曲也非常有这种安慰情绪的功效啊。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间资讯类节目9.4早知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裴阳。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文体的方面的消息啊。很多80后90后心中的小品王赵本山，最近他的近况由女儿直播公开回应。他的女儿表示，赵本山已经彻底退出所有的演艺工作，商演、综艺、舞台演出一概不接，春晚舞台也不再登台。网传住院身体不佳都是不实的消息。赵本山长期定居三亚，日常作息规律，跑步、遛鸟、练书法，包括拉二胡，身体健康，状态稳定。淡出荧幕是自己主动选择。1957年出生的赵本山，作为二人转非遗的传承人，留下很多经典的小品啊。那么陪伴几代人的小品艺术家选择回归平淡生活，安享晚年，也是非常能够让人理解。他留下的经典的小品直到现在依旧是常看常新，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决赛将会对阵西班牙。世界杯最新的赛况，7月16日半决赛，阿根廷2-1绝杀英格兰，7月20号将和西班牙争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本届最大的黑马佛得角让人印象深刻，小组赛

N。二十号，阿根廷将会跟西班牙来争夺冠军。如今挡在阿根廷人跟实现世界杯卫冕的历史成就之间的，只剩下本届杯赛作为稳健均衡的西班牙队。在晋级的道路上，前者是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哈，甚至差点在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那里吃大亏；后者却从从容容，即便面对头号夺冠热门法国队，也是打得游刃有余。巧合的是，在本届的杯赛上，新军佛得角在常规时间先后战平了挺进决赛的西班牙跟阿根廷。16号的比赛结束之后，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佛得角常规时间踢平本届冠亚军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有的网友留言说，现在才知道佛得角的真正实力。也有人指出，佛得角踢世界杯时分别在面试冠亚军，非常有想象力的评论哈。在很多人的心里面，佛得角已经是荣誉季军等等这样的评论。时间回到一个月前，北京时间的6月16日，小组赛首战，佛得角是0-0逼平夺冠头号的热门西班牙队。全场比赛，西班牙控球率超过70%，完成了27次的射门。而反观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也是爆出了开赛最大的冷门。北京时间的7月4号。世界杯1/16淘汰赛，在常规时间90分钟内，佛得角以1-1逼平对手。在加时赛当中，佛得角在落后的情况下一度扳平，最终以2-3憾负。而在这一支黑马球队当中，最受关注的那个人就是40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他是完成了8次的扑救。在40岁的年纪，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用一次次扑救惊艳了世界，用一次次扑救托起了一个国家的梦想。佛得角队的世界杯之旅结束了，但是我觉得他们留给了世界的远不止一场比赛，或者说一个比分呢。直到现在，大家还会时不时想起佛得角，想起他们奉献的精彩的比赛，想起他们留给世界杯的一个神话。所以这个夏天，这一届世界杯，世界记住了佛得角。

0: Let's go！
1: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呆呆》。那么佛得角作为世界杯新军，没有大牌球星，全靠团队防守打出亮眼的成绩，所以说体育最动人的就是这种以弱搏强的热血。同样我们也是期待20号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带来的精彩对决。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资讯节目91.4早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延续之前的油价新闻，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目标，计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伊朗反击美军中东的基地，航运工会表示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全球的原油供应风险持续走高，后续这个国际大宗的商品价格还会持续波动。中东是全球能源核心区域，地缘冲突不只是国际新闻，直接影响国内的油价，还有我们出行的成本。

以上就是今天国内外文体国际热点全部内容，我们简单快速来复盘一下今天的重点资讯。民生方面， LV 跟茉莉奶白商标纠纷开庭，医生受贿2392万获刑，醉驾男子假死包庇全家涉案，夏天穿鞋避坑指南。财经方面，黄金大幅降价，今天油价上调， AI 上下游全产业链爆单。教育方面，泉州中考录取结果出炉，晋江龙凤胎分别考入国防科大跟北大。教育部新增27个职教专业，蒋方舟学术不端，学位撤销。文体方面，赵本山全面吸引世界杯决赛对阵出炉。

OK， 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一早上的陪伴。FM 九二点四晋江综合广播九二点四早知道，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九点钟将会切换到下一档节目，我们在晚间7:30培养享乐会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党的20大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来解读。
4: 一些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走的是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道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我国追求现代化，没有走这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同时又与中国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陈同哲。应该说啊，乡村振兴现在呢也是这全国各地啊都在不断在说的这个主题。在晋江啊，乡村振兴可以说呢，伴随着晋江啊这座城市啊工业化、轻工业比较发达的背景之下呢，可以说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十五期间如何持续的推进乡村振兴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五一假期可以说啊，这乡村振兴在晋江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点位可以观看。在99期田园风光区啊，漫漫生活季围绕着泉州真可以、晋江创意桌这样的主题，打造了四大主题板块，有20多场精彩的活动。5天的时间啊，累计吸引游客啊超过了4万人次，12家主流媒体也是争相报道，整个全网曝光量可以说也是突破了500万。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可以说呢，也是呈现了不太一样的一番风景。在今年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最出圈的应该说呢，就是水上的巡游。那依托99期天然的水道，2艘啊带着宋风雅韵的游船惊艳亮相了，用巡游加演绎这样的方式复刻宋元时期商贸景观。船呢行驶在这个水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可以说啊也是让人感觉到这触手可及，厚重的故事就这样从书本走进了现实啊。不少游客呢也是从周边慕名而来，感觉到这里啊确实风景很好，空气也非常的新鲜，带着小朋友在到这儿啊来这欣赏田园风光，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这富有着这适宜风情的表演，感觉到啊仿佛身处古时江南啊。不只有水上精彩，作为第一批的闽式生活百个文旅新场景，今年99期田园风光区还依托着绿道慢活的场景，精心打造了2条特色骑行路线，把城市和郊野风光串联起来。骑行者呢，在田园风光当中感受城乡共生的和谐画卷，一幅慢生活的景象。在99期田园风光区，提线木偶、古风民乐、非遗特

开诗、舞狮、快闪、国潮武术等等，一个一个的精彩展演，可以说也是轮番登场，让文艺表演呢扎根在了田间，让非遗贴近群众。五一期间啊，99期田园风光区为市民和游客搭建了一幅全民同乐、文旅相融的乡村振兴画卷。如果说非遗活动啊，深度融合自然生态、海丝文脉和现代休闲生活，彻底打破传统节庆的边界，构建起这种独一无二的适宜生活场景，那水陆潮玩运动、露营社交、生活美学市集、演艺巡游、陶瓷手作等等这些主题活动，可以说啊，也让人有了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不少游客也是感觉到啊，这里呢，应该说体验到了其他地方没有体验过的一些活动。那今年五一假期的99期田园风光区漫漫生活季，可以说啊，不仅是一场文旅节庆活动，也是推动适宜文化、生态资源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今年五一的假期啊，99期田园风光区也放置了这泉州真可椅这样的艺术装置啊。尽管说是普普通通的这个椅子造型，但是呢却被喷上了这种非常亮眼的颜色，不少人路过之后都愿意上去坐一坐、摇一摇、晃一晃，主打一个生活感，让坐也成为了旅游的主打方式。那除此之外呢，泉州城市 IP 灵童这样一个巨型的气模，也是把艺术和田园相互应和。来到这个99期的一些游客啊，也都感受到了悠闲。一名从泉州市区自驾而来的这个游客就说道：“来的坐在这儿啊，感觉坐一坐、发一发呆、聊一聊天，是真的挺轻松的，不用排长队，不用赶景点，就这样待半天，比上哪儿都舒服啊。”

0: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假期，游客们也是用实际行动啊，为九十九溪呢投了票。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不论是看船还是听戏，慢生活的感觉在这个城市田园区啊，也在徐徐的铺陈开来。而这种慢生活的方式，也正是九十九溪田园风光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在快节奏的生活之外，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安静，一种这放松，继而啊，能够使这里成为心灵上的一个归宿了。未来呢，池田镇也将会持续的打好九十九溪田园风光这张闽南都市田园聚落的品牌名片，为城市发展、乡村高质量的振兴贡献更多的力量。说过了九十九溪，我们呢再把目光哈、转向啊，这在我们这晋江海边，可以说啊，海边呢也是在这个金井围头这一块啊，带着这个海风的味道，乡村振兴也在这里面啊，可以说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味道。那在金井围头这块，面在这个海边哈、确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这围头的这个占地景观呢，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亦或是围头的一些这个海鲜呢、等等啊，可以说都是在晋江不可多得的一番美味啊。那么同样围绕着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金井镇的这个围头村，可以说带着这个海的味道，带着这个这海边的风光，以及啊金井围头的可以这一些这带着战地风情的这些建筑，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主要锚利点。来关注本台所编发的这则报道。
1: 直播中，晋江市妇联挂职副主席曾桂荣、金井镇围头村党委第一支部书记洪万亚带领网友走进围头村，镜头流转间，红色记忆与滨海风光交相辉映。从百年玉秀楼的斑驳弹孔到八二三战地公园的英雄雕像，直播带领网友回望峥嵘岁月。直播中，两岸融合的温情故事格外动人。女性创业者陈云霞与海鲜大厨现场烹饪围头加利鱼、干煎围头鲍等地道渔家美食，从海域养殖到餐桌烹饪，全程展现围头海鲜的新鲜与地道。
2: 本次直播以女主播加云游加好物的方式，既展现了围头一村一品、一村一物、一村一景的特色魅力，又彰显了巾帼创业、两岸融合、红色传承与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成果。晋江市妇联通过村村女主播公益直播活动，以流量赋能乡村，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的人看见晋江的乡村之美、巾帼之彩、海味之鲜。
1: 据了解，晋江市妇联村村都有女主播乡村振兴计划将持续走进各个乡村，赋能巾帼创业，以直播助力增收，让更多人看见晋江乡村之美。未来围头也将继续以山海为媒、以温情为桥，迎接全国各地的朋友前来踏金沙、望金门、品海味、一初心。
0: 可以说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啊，晋江各地都是独具特色。丁林镇胡伟村，那么在这个海边啊，也是利用起了自己的沙滩资源，打出了自在赶海这样的招牌，烟火秀、露天电影、非遗快闪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可以说也都是精彩上演啊。那么在一些这比如说像是这个休闲驿站呢等等，在登山步道这一块人来人往，可以说大家也都感受着乡村的魅力。在英林这一块呢，胡伟村呢在五一的假期可以说呢也是持续的接待着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三年的时间啊，同比呢是增长了将近70%的人流。马山村的好汉坡人流量平时也比平时啊是翻上了一番。那么接下来的英林镇也将会多做并举，持续的推进文体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用赛事加旅游展现英林的乡村振兴，用赛事加文化展示英林的文化底蕴，以赛事带动产业展示英林的产业品牌，盘活红色田园，这样的一些跨村联建资源，激活夜间经济，赋能特色产业，绘就产村人融合发展的英林。

可以说乡村振兴这一块啊，也是在整个大泉州的范围内啊，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举措。那么在泉州这一块呢，针对于乡村振兴也有一系列的农业补助措施。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啊，也是明确市级财政呢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项目支持方向、项目管理和分配机制等等这些内容。主要是这在乡村旅游啊，乡村的这个果蔬养殖、果蔬种植、畜禽养殖以及哈、啊、生一些这个经济作物种植等等这些方面啊，来确立了十个主导产业，每个县市区呢要谋划乡村工匠参与的产业项目，来重点支持传统桥村梳理式改造以及呢停车场、充电桩等等这些村财增收的这些新基建。那在整村推进项目这一块呢，定向扶持省派、市派驻点村，那每村的扶持资金额度啊，也都达到了几十万元之多啊。可以说，通过这样的资金扶持，助力乡村振兴。如何持续的做好乡村振兴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抱团发展、联动发展正在成为新的发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新近发布的一号文件啊，也是以及十五规划纲要当中，都是明确提出了要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也出台了关于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那这一份指导意见啊，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一号文件部署要求，梳理总结全省各地的现有经验做法，旨在进一步的加强规范引导，探索福建特色做法，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可以说呢，这是基于我国国情农情的现实考量。乡村振兴啊，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了产业、生态、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和这个农民生活增收等等各个方方面面，需要资金、人才和资源的各方位的保障。目前的许多乡村啊，许多村庄规模比较小，人口也少，发展基础资源禀赋有限。以福建为例啊，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村占比呢是比较大，还有150个海岛渔村，全省1.4万多个建制村当中啊，500人以下的小型村庄占1/3左右，近90%的村庄人口规模少于3000人，农村常住人口不足户籍比例的50%。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展就成了问题。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若曦则接受采访时就说道，村庄分布小而散，还有呢，常住人口啊老龄化、边远村庄啊这空心化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现实条件之下，单纯的从村庄的视觉视角来布局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公共服务建设，还有产业发展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资源浪费。传统发展模式下，不同村庄各自为战，分散发展，结果呢就是重复建设，还有同质化的竞争呢就比较凸显了。因此呢，乡村振兴要跳出一村看全局，探索从各自为战转向联动发展，从单点发力走向协同统筹。所谓的片区化，就是把若干个位置相邻、产业相关、资源互补的县域、乡镇和村庄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最大的优势就是打破行政壁垒和发展孤岛，在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人才聚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优化配置当中凝聚发展共识和合力。在这方面，福建省可以说也是有了探索。2015年时呢，福建就开展了跨村联建的试点，通过组建联村党组织，构建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中心村带周边村这样的发展共同体。那么近年来呢，各地又探索以公路、水系、传统村落为主线，推进乡村联动发展。比如呢，在泉州鼓励上下游村庄打破行政边界，沿着溪流河道的脉络联动打造乡村建设示范片区。在武夷山打造的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
串联起了沿线的21个 A 级景区、40个村庄，在南靖依托福建土楼南靖乡村文化旅游圈，带动其90%的村民参与旅游经营等等。在此背景之下呢，福建省也进一步的出台了指导意见，将基层探索上升为顶层设计，持续的放大1+1=2的效应。此外呢，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物理空间的整合，必须充分的尊重乡村实际和农民意愿，在抱团与联动当中啊，开拓发展空间。指导意见呢也给出了总体的思路，要稳慎有序的开展乡级行政区域的优化调整，稳妥有序的开展村庄搬迁撤并，集中连片发展，一并则并，一撤则撤，一连则连，促进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同时呢，指导意见也尤为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要求立足县域发展定位，乡镇禀赋的差异，村庄分类的结果，依据实际需要建设片区，科学合理的确定规模，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防止出现拉郎配、一刀切和骑不走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呢，近年来福建省也开展了新一轮的乡村村庄分类，将全省的1.4万多个村庄细分为城郊融合、集聚提升、稳定改善等等9种类型，为每个村庄都完成了精准画像，让每个村庄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这也为因地制宜开展片区化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在实际的操作环节呢，指导意见也从不同的维度啊，明确了3种片区的这个组建方式。一呢是建设跨村联建片区，用好村庄分类结果，围绕不同类型的村庄建设发展要求，鼓励以经济实力较强、设施服务较好、治理能力较为突出的村为重点，联合周边基础相对薄弱、资源禀赋互补性强的村，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以组织建设引领片区发展。二呢是建设乡镇共建名片，按照地域相邻、禀赋相似、功能互补的原则，将县域内的若干个乡镇划分为一个片区，以片区化推进项目建设、治理协同，营造乡村互促并进、竞相发展这样的良好局面。第三呢是建设区域组团片区，立足区域总体发展的规划，按照地理位置相邻、发展定位契合、产业关联度高的原则，以山水资源、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作为纽带，组建起沿流域、环山脉、风景道形式的跨区域发展联盟，统筹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等，推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协同发展。分类有序、片区化的推进乡村振兴，组建片区仅仅是第一步。指导意见当中啊，也进一步的明确了组建片区之后要继续做什么，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和利益分配机制，加强整体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整合片区内的资金、人才等等一些资源要素，实现互利共赢。具体而言呢，包括建立健全片区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片区的规划布局，强化片区的整体运营，做强片区富民特色产业，创造片区优质生活空间，优化片区乡村治理体系等等6项重点内容。在统筹协调方面呢，跨村联建片区呢，以乡镇为主，通过组建片区党建共同体等方式，加强跨村事务统筹规划、议事协商，形成发展合力。乡镇共建片区呢，以县级为主，建立起片区交流会商、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等机制，统筹协调跨乡村的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等这些重大事项。区域组团片区呢，以市级为主，通过建立跨县域的发展联盟，加强片区发展的顶层设计、分工协作，推动跨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在片区整体运营方面呢，鼓励开展村企合作，发展国有企业、供销合作社、民营企业等等这些作用，推行共富共房、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等这些共富模式，带动片区的建设发展，鼓励组建强村公司等等这些运营平台，采取多村联合、
镇村联营、飞地经济等等这些形式，统筹片区的资源开发、项目建设、市场开拓，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行乡村优质项目揭榜挂帅机制，培育新农人队伍，鼓励青年人才返乡入乡拎包创业，支持闽台乡建乡创团队、省内外高校规划团队等等这些下沉片区开展陪伴式的服务，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可以说从这个省级层面来看啊，福建省内呢也是对于乡村振兴这一块可以说非常的重视，不论是用地保障、人才激励、资金支持等等，可以说都推出了各项政策，为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对话晋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乡村振兴的话题。稍后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有关内容。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的主要话题啊，乡村振兴。所以说，晋江啊，在乡村振兴这一块所做的努力和工作。来关注到的是，此前晋江市农业系统党委书记庄晓峰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也介绍了关于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这最新的动向和举措。他也说到，2026年啊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将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经验运用，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的突破。他说道，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科学编制了15农业农村专项规划，明确目标任务、重点工程以及改革举措，强化项目支撑，确保乡村振兴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紧密衔接。其中啊，他也说到，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实施五色产业质量提升行动，强化晋农优品品牌培育，加快国家沿海渔港经济区、深海养殖平台等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增强乡村发展动能。另外呢，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更多5个美丽精品项目，全面推进以城带乡的乡村振兴工程，力争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新增认定5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扎实推进2条示范带建设，重点推进深沪科任到金井南江的先行示范区建设。此外，夯实基层基础，开展镇级乡村振兴公司试点，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试点，深化白起帮百村能人促振兴行动，加强乡村工匠、高素质农民等本土人才培养，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的和城市共同发展，共享共富。

在晋江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也提到今年晋江也将会坚持为民建城，扎实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建设更具辐射力、吸引力、带动力的现代化品质城市。而在晋江，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上打开新局，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标杆，这个可以说也是晋江的建设目标。乡村振兴啊，其实也关乎着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去年开始呢，晋江也启动了滨海生态、99区流域两大乡村振兴带的建设，开展百强村社培育提升三年行动，推动村均的这个集体经营性收入啊达到这个75万元。那新的一年呢，晋江也将会啊乘势而上，计划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镇村，5个省级示范镇村，打造5个省级美丽渔村示范点，让乡村啊既有田园风光，也有致富的良方。接受采访时呢，晋江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说到，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这方面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是持续对海洋建设啊可以说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最终的目标呢也是改善民生，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渔民转型增收。那渔业的转型啊可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呢，企业转型要往岸上走，要往这个深海走，要往这个休闲渔业等等这些方向走。晋江市人大代表、深户镇柯任村党总支部这书记村委会主任吕子立也说到，结合柯任村的实际啊，他们也打造出了农文旅商深度合作的美丽渔村。那么接下来呢，他们也准备实现整村一户一景的改造，还有就是自在海影视文旅基地的这些景点建设，利用本村自然岸线的这个优势，培育更多元的产业，打响滨海旅游这块招牌，让更多人了解柯任，走进柯任。从去年以来呢，晋江也是以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作为抓手，实现了住宅小区党组织、三有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和小区业委会组建率3%，125个美好家园示范小区也是焕新亮相，152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指出，到2026年啊，晋江也将会持续的发力，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推广阳光里自主更新样板，推进危房整治、口袋公园、便民服务站等130个惠民常见项目，让城市呢在有机更新当中焕发新颜，提升品质。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冠达兴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杨建民也说道，城市更新的步伐要加快，一定要立法先行，制定城市更新条例，要有绿色通道，加速推动。那此外呢，要从原有的政府主导城市更新，到大量的宣传，让企业、让全社会来进入城市更新的建设当中。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之下呢，晋江的城市建设也会啊更加的美好。晋江市政协委员、青羊街道陈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许建兴也说道，城市更新啊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要加快步伐，不能单纯的追求速度，更要注重系统谋划、机制创新和以人为本，确保更新工作科学有序、可持续。那么除此之外呢，晋江也将会深化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行动，启动15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推进完整社区的省级样板创建，打造150个美好家园小区。那接下来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晋江也将会持续的深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联动，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更强的合力，奋力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标杆。党的20届四中全会可以说呢，为乡村全面振兴擘画了清晰的蓝图。

途。而在践行晋江经验的生动实践当中啊，晋江这座民营经济强市也在以创新思维破解乡村发展的课题。从侨乡古厝的活化利用到都市田园三产融合，乡村振兴不再是单一维度的建设，而是兼顾文化传承、生态宜居和产业增效的全面升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明确部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晋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愿景也在通过五大振兴在全面推进，变成千家万户的幸福实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当中啊，也是精神当中也是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民营经济强势，晋江呢也是把工业思维、市场理念融入到乡村发展当中，以挂图作战的这个攻坚姿态，村企联动的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共富共美的乡村振兴之路。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龙湖镇福林村啊，可以说呢，也是用这个古桥乡和古村双重优势，正在奏响乡村振兴的乐章。在龙湖镇福林村啊，常住人口呢是2000人，而旅居海外的人口啊是超过8000。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侨乡了，因而侨胞反哺也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市委选派驻龙湖镇福林村第一书记杨彬彬就介绍到了福林村的这些古厝啊，可以说呢是村里面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那这些年呢，福林村也是修缮了10栋建筑，活化利用了6栋，有的活化利用为了镇村两级的这个侨使馆，有的呢活化利用为了乡村振兴展示馆和研学基地，有的呢改造为了这个华侨生活的这记忆馆。更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个福林村的这西区97号，把它呢活化利用为了国际艺术社区和厦门大学双创学院的校外实践基地啊。同时呢，村里面也是持续不断的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政治，通过党建加里里中心征集微心愿，党员带头认捐小夜灯，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和归侨啊，来解决安全企业上的难题，让民生温度浸润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作为晋江重点打造的生态景观项目，99级田园风光呢也横跨了池甸、磁灶、梅岭和西园，那整个的规划面积是超过了1000000亩。那核心区域呢是在池甸镇的田阳村，田阳99呢是首开区的核心载体。这一项目呢由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王鹏教授啊，王树教授呢来主笔策划，定位在这个都市浪潮的城中央田园，也成功的入选了这适宜泉州田园风光首批认定名单。根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体项目核心区有5个部分，除了这个农村集合住宅体休闲体验中心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市政配套工程和水利水系工程。63栋改造房屋呢完成了，目前呢已经是大部分完成，预计啊在2026年的6月前就将会陆续的完工移交。总体呢预计啊在10月底这份建筑的这整体就将会呈现出来了。在都市浪潮前的城中央田园项目定位基础上，99级流域田园风光项目啊，也是不断的探索实践，通过这个生态、生活、生产三生，以及一产、二产、三产，再加上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9大元素和谐共生、有机融合，让农业成为了有奔头的产业。那么99级项目的这个工作人员，田阳99项目工作人员骆世锦也介绍到了，像在这里面啊，有一些这个产业啊。

不同的展示。可以说离这城市并不是很远，却能够在这里啊享受到田园风光，这也让这里成为了很多都市人都愿意来的这个栖息地。那包括呢像是农场餐厅啊咖啡啊等等，这些多元业态也非常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福林村和田阳久久的实践可以说是晋江乡村振兴的缩影。当前啊，晋江呢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当中，重点串联打造两条示范带。一条呢就是覆盖了6个镇街、44个村社区的99席流域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另外一条呢是覆盖了6个镇、52个村社区的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通过把沿线的乡村宜居场景串珠成链，推动资源共享、联动发展，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这样的乡村振兴愿景。从福林村到99席，从这个侨乡到田园，从传统古村到都市田园，到这个古村落活化重生，再到田间地头的多元融合，晋江可以说哈，也是通过这个党建，以机制保障，以民生为根本，让乡村振兴既有面子也有里子，既有颜值也有产值。这份实践也证明，立足本土特色，激活内生动力，聚合多方合力，也能走出一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中国之现代化贡献县域示范。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

0: 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0: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爱喜欢不喜欢？
2: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推荐晋江私厂，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陈楚生2026年6月份发行的《荒芜之境》。这张专辑完整的勾勒出了现代人向内探索的心路，核心创作理念是在荒芜废墟之上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奇境。专辑十首歌曲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情绪闭环。上一期节目我们听了专辑的其中五首歌曲，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解锁专辑的另外五首作品。首先带来是这一首《耍赖》。

成年人总是被要求坚强、克制、成熟，长久紧绷情绪，很少有机会展露柔软。而开篇的这一首《耍赖》，正是专辑里面难得松弛柔软的一笔，允许我们放下铠甲，坦然接纳自己的脆弱跟任性。歌词也没有沉重的诘问，描绘出松弛随性的相处状态，也是传递一种松弛的生存态度。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整张专辑极具共情力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墙》。

陈楚生荒芜之境墙，这一道墙也许是每个人内心的执念壁垒，成长里的误解，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或是自我设限的枷锁，隔绝我们跟外界跟真实的自己。当我们看清内心的高墙，主动地打破执念束缚，便迎来精神层面的觉醒。那么专辑叙事走到这里呢，迎来专辑最有爆发力的一首作品，叫《荒野国王》，挣脱世俗的规训，于荒芜旷野之中做自己内心的王者。

融合独立摇滚、电子跟说唱编曲的《荒野国王》，跟前面我们听到两首比较抒情的歌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是整张专辑情绪的一次爆发。这首歌曲也是完整诠释了他对荒野国王的定义：真正的王者不靠世俗名利加冕，而是历经现实的捶打之后，守住自己内心的精神疆域，哪怕是身处荒芜，也能主宰自己的内心世界。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陈楚生2026年6月份发行的《荒芜之境》这张专辑。那么接下来是采用迷幻电子搭配这种比较迷离的曲风来描摹出人陷入情绪低谷的状态。如果说荒野国王是向外抗争的力量，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向内沉静的自省。

陈楚生《荒芜之境暗夜》这首歌曲也是用这种比较朦胧的电子的音效营造出独处深夜的氛围感，好像是独自跟内心的对话，短暂沉入暗夜也是自我疗愈的必经之路。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来听到来自陈楚生《荒芜之境》这张专辑后半部分的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无声的祭坛》，以极简古典氛围民谣为基底，也是褪去所有电子摇滚的浓烈编曲，用比较克制低沉的唱腔来传递深沉的思考。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整张专辑里面格局最大的一首作品。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无声的祭坛》，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诠释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
4: 车
5: 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哇，
7: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这两年大家都发现啊，新能源车是越来越火，对吧？但是呢也有发现啊，纠结的人是越来越多啊，一边是新能源车越来越智能，一边是很多人依旧想买燃油车。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不改变燃油车用车方式的前提下，也能拥有新能源车的体验呢？燃油车配上激光雷达，还把高阶的智驾辅助系统、智能座舱等等配置都放进车里，到底这样的车表现怎么样？值不值得各位期待和关注呢？

啊，新锐 L Plus， 一直觉得啊，很多的国产轿车有个问题，总是喜欢把豪华理解成为堆设计啊，结果是堕落越来越多，线条越来越复杂，最后呢反而显得有些油腻了。但是哎，有一些车型反而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设计没有拼命的加元素，而在做这个减法，没有看到特别复杂的这些折线啊，或者是去刻意的营造所谓的运动感或者是力量感，反而是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把整台车做得更加的修长舒展。比如说4956毫米的车长配合2845毫米的轴距，加上一条横贯车身的腰线，从车头一直延伸到车尾，营造出一种丝滑的延伸感。哪怕开个几年，这个造型也不容易看腻，并且呢一些细节的设计啊，做的也是挺不错的。比如说双透镜的前大灯，19英寸的轮毂，内嵌436颗的 LED 的灯珠和252颗的超红灯的贯穿式的尾灯，以及特别喜欢的小包围和小鸭尾。这些设计呢，不仅能够提升整台车的辨识度，还能够让车子在运动感和稳重感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那下一个问题，坐起来是不是舒服？现在的国产轿车其实早已不缺配置了，车内的空间也基本不会让你觉得拥挤。就比如说这次体验的这个车型啊，这个车的尺寸呢应该也是足够的大哈。把前排调到自己舒服的位置之后啊，二排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也是非常宽裕的，再加上二台车还做了两排的地板的纯平设计，就算一家五口同时出行也不用纠结谁坐二排中间的位子的问题。另一方面呢，像很多人关注的车内配置，新锐 L Plus 也一样安排到位。更重要的是，不是为了堆配置而堆配置，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每天会用到的。比如说手边的15.4英寸的车机，尺寸够大，显示清晰，而且自带的是 Flyme Auto 的系统，操作起来也很简单，手机怎么用它就怎么用。再加上呢，它还有16.6英寸的 AR 的 HUD， 像是导航、车速这些信息呢，都可以直接投到前挡风玻璃上。平时开车的时候，也不用频繁的低头去看仪表，这样也能够带来更高的安全性。当然呢，更有意思的是，我认为还是它车里的 EVA 的智能实体机器人。这个小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实现的是疲劳监测、遗忘提醒之类的功能，还能给车里增加不少的互动感，提升情绪价值。那至于其他的配置，觉得也是比较到位了，像是车内大面积的软包的材料，仿鸡皮的一个材质，23扬声器的音响，256色的氛围灯，后排的小桌板、老板键，这些配置放在车里，属于看起来有档次，用起来也更顺手。特别是它的座椅呢，体验下来还是非常悦己的，因为这台车不仅副驾支持一键躺平，而且呢前后排都配了14点的按摩，跑长途或者下班的路上用起来非常的放松，也确实挺舒服。所以呢，假如你想用这台车来满足家用，那我觉得完全是绰绰有余。特别是当真正的坐进去之后，甚至觉得啊，这些配置已经是超出了这个价位该有的这些水平。那最后呢，是这台车的一个叫做高阶智驾辅助系统，得益于新锐的自带的激光雷达，这台车不仅是顺理成章的用上了千里浩瀚的驾驶辅助系统，该有的城市的 NOA 还有城市的领航辅助都没有缺席。虽然呢没有实际体验这个智驾的辅助系统，但是参考之前深度试驾的吉利系的车型啊，这套带激光雷达的千里浩瀚的系统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不管是日常的代步还是跑高速，都能够让在开车的时候呢更轻松。不过呢，这一套的驾驶辅助表现到底怎么样啊，等后续有机会深度试驾，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聊聊。

实际上啊，现在有些人会把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看成是对立的关系啊，我觉得这真没有必要，因为你在买车的时候，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买燃油还是买新能源，而是有没有一台车能够契合你的生活方式，那有没有要求你改变习惯，去努力把新能源车的那些好的体验啊，都尽量的搬到燃油车上。如果未来的燃油车都能朝着这个方向去做，那他们依然有自己的市场。毕竟真正决定一台车价值的，从来不是它烧油还是用电，而是能不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呢，说到底，假如你是想买一台家轿车啊，那市面上有太多的产品可以选择。但如果你想买一台既能够保留燃油车的使用习惯，又能够拥有更多的智能化体验的 B 加级的轿车，那可以来做一个试驾和体验。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青青说，没了雷神之锤的星瑞总感觉少了点灵魂，现在星瑞 L Plus 又把它再带回来了。乐说，星瑞 L Plus 这颜值绝了，吉利家族的脸就是帅。微微说，雷神之锤就是星瑞的招牌，路上远远看见就知道是它了。满满医生说，这个设计太符合我们的胃口。冬日说，直瀑式的一个格栅的辨识度拉满，看着比老款更有精气神。但言说必须点赞，想要的雷神之锤真的给安排回来了。 Chat 说，最终还要看诚意的价格是多少。从来说，前脸沃尔沃，后面740 A8。 参考说，希望仪表盘的 UI 的设计能够更好看一点，至少带两个转速表和时速表。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吉靖的 GTC， 广汽加华为能一加一大于二吗？现在啊，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越来越关注到的是这个智能座舱还有智驾的辅助系统，所以呢，很多品牌都开始把重点放在智能化上面。那我们就说一说最近刚刚上市不久的吉靖 GT7 哈，作为广汽和华为深度合作的新车，很多人都很好奇这台车到底有哪些亮点，能不能一加一大于二的表现，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作为一台纯电的轿跑，我觉得吉靖 GT7 有一点很不错，就是它没有强调新能源车的身份，然后呢去做一些特别夸张的设计，整车的长度呢超过5米，车身的比例控制的不错，再加上溜背造型和比较低趴的车身姿态，整体还是比较有浓的这个轿跑的味道，这种设计呢也更耐看，也更符合大众的审美。当然呢，真正让我们觉得比较新鲜的还是这套百万像素的彩色的投影大灯。现在不少新能源车都有投影大灯，但大多数只能是投一些灯语或者简单图案，而吉靖 GT7 除了照明之外还支持的是彩色的投影，停车露营的时候呢，甚至可以直接的投放电影，把车头前方变成一个小型的露天的电影院。虽然这样的场景呢不会天天用到，但至少说明一件事儿：现在的汽车大灯已经不是照明工具，可以承担更多的娱乐功能还有交互功能。另外呢，如果选择的是三电机的版本，还会配备的是 P0 的轮胎以及大陆四活塞的卡钳，再加上黑化窗框等细节，整台车的运动氛围也会更强。

好的，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大家想要听到哪些方面的新车或者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都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奇境的 GT7 广汽加华为能不能一加一大于二呢？现在很多的车型越来越关注智能座舱还有智驾的辅助系统，所以很多品牌都把重点放在了智能化上面啊。我来看看广汽和华为的这个碰撞能有什么样的一些火花，或者说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体验。先来关注一下座舱体验到底怎么样。如果用一句话去总结这车搭载的鸿蒙六的智能座舱，我觉得就是交互方式更加自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以前有很多的语音助手都需要你说的特别准确，比如说导航去哪儿，打开哪个功能，都必须按照它的能够理解的话术去说。但是鸿蒙六已经开始支持很多的模糊的语义了，比如说你想想让他帮忙找一家比较高端的茶餐厅，而且最好在市中心，基本上都能够理解意思，并且直接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这些结果。这种体验呢，已经越来越多的接近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过去的那种人去适应机器，用起来更顺手，上手难度也会更低。另外呢，还挺喜欢它保留的一部分的实体按键的设计。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型为了追求极简啊，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放进了屏幕里面，看起来确实简洁了，但真正开车的时候反而没有实体按键方便。那 GT7 至少把空调这个高频操作也保留下来了，平时的调温度调风量不需要再一级一级的进入菜单，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点赞的。那除了智能座舱之外，这次车内还有几个细节觉得也是比较有意思。比方说21个扬声器的华为的 Sound 音响，现场听了几首不同风格的音乐之后，它的整体的声场表现还是不错的。另外呢，就是它的座椅主驾和副驾都支持零重力的模式，同时还配备了10点的按摩。对于一台定位家用的车型来说，这些功能虽然呢现在越来越常见，但真正的体验下来，舒适性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在长时间开车之后，打开按摩，再把座椅给稍微放躺一点，整个人都会轻松不少。所以接下来大家关注的问题是开起来怎么样。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接下来来看一下到底开起来怎么样，觉得奇骏 GT7 的真正吸引力还是它的驾驶体验，因为这台车搭载了广汽和华为联合开发的赤兔底盘，无论是经过减速带还是一些连续起伏的路面，悬架对于车身动作的控制都是比较自然的，它不会为了追求运动把悬架调得特别硬，也不会为了舒适把整台车调得晃晃悠悠，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另外呢，这套悬架还支持的是多种调节的模式，标准模式更偏向于日常家用，运动模式则是悬架支撑会明显增强，方向盘反馈呢也会更加直接。但即便是切到运动模式，经过减速带的时候也不会把车里的人颠得难受，我认为这是一套成熟底盘该有的一个表现。再一个呢，奇骏 GT7 的动力表现也不是一味的求快，而是做得更顺。像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型都喜欢比零百加速，但对于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一台车更重要的还是自己能不能驾驭，更好的驾驭。像这次开的长续航的后驱版本，官标的百公里加速 5.8 秒，开起来的动力响应比较轻快，整个加速过程也会比较的线性，无论是城市道路起步还是高速超车都不会觉得动力不够。当然假如你追求性能，那么它有动力更强的三电机的版本，只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后驱版本已经是够用了。那最后就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智驾辅助器。

受到了大家非常关注到的智驾辅助系统 ADS5 的辅助驾驶系统，包括遇到一些比较窄的这些道路的时候，或者两侧停满车辆的状况，对于车身位置的把控也是比较精准，整个过程呢不会让人紧张，日常的通勤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放松，甚至可以说就算你对智驾辅助系统的要求非常高，这台车的实际表现大概率也是能够让你满意的。

觉得啊，其实属于一台怎么说呢，把广汽的造车经验还有和华为的智能化能力有机结合到一起的新车，这就是奇骏的 GT7。 它没有一味的去追求夸张的数据，也没有为了堆配置而堆配置，而是在很多真正能够影响体验的方面都下了一些功夫。所以假如预算在20万出头，想要买一台纯电轿跑，那么这台车可以去试驾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哦。

0: 石凤说不会买的，怕别人说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车。哈哈，啊，山哥说讲得很好，打个伞加个鸡腿。Chat 说赤兔底盘666啊。前进说 GT7 溜背造型，但是头顶没有顶头啊。178反正是不蹭。
1: 长出翅膀飞
0: 啊，说身高是吧。啊，绿己则安说 GT7 比想象当中的好开，这么大的车还挺灵活的。一代米说啊，我刚才搜了一下，感觉这内饰不是抄的小米吗？ ISO 说这确定不是保时捷吗？ SS 说出问题的时候会不会1+1小于1呢？脑洞很开。

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款大家关注的车型，小鹏的 Mona L03 预售期试驾累麻了，正式上市之后被电话响麻了。这个车价格还没有公布，当然在第一时间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车的情况啊。根据销售的反应，Mona L03 预售开始，进店量就明显的上涨了，现在接待

他的客户里面有70%到80%是来看 L03 的，网络线索的预约的难度几乎没有了，都是主动到店看车。不过有个特殊的现象啊，之前看 G6 G7 的客户也都在看 L03， 试驾就更不用说了，每天试驾都排队，平均15分钟一趟，店里啊一天要安排40到50组的一个试驾。那之前的预售价大概是143800到165800，增成149800到161800，价格一出，这个手机狂响，很晚才补充内容，一个是价格到位了，还追加了 Plus 的版本，零重力座椅直接送了，小定客户大部分也都这个锁单了。别人都是怎么买这车的？从预售的情况来看，订单最多的是525的 Max 版本，还会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加钱的是双图灵的这个 ASE 还是625的 MAX。 至于增程版，因为客户的实际用车场景都是城区，评估了一些纯电啊足够用，增程长途出行方便一些，但纯电也没有什么补能焦虑，所以呢目前没有增程的订单。那颜色里面选紫色的最多，包括了极光紫和星木紫，而且客户多多少少也都听说过之前的 M03 的星木紫，供不应求，担心这次也会这样。另外就是下定的时候，后台的 APP 无法自由搭配，导致呢客户很纠结。正式上市之后，有些不能选的应该也可以选了。那除了紫色选择占比50%以上，还有很多客户选其他颜色也没见过现车，所以要不然打算等等，或者是去别的店转转，要不然就直接的选银色了。大家都说小鹏的银色靠谱，选了做不了。金融方案呢还有2年的零息啊，可以和3万积分2选1。保险呢根据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买车的人，按以往的经验差异还是不小的，首年接近6000，次年大概3000多。那买这车的都是哪些人呢？来看 L03 的年轻人居多，都是女孩子，也有和父母一起的要给孩子买人生第一台车，此外呢就是新婚的小两口啊。他说最近接待了一对夫妻，两个人都是24岁，女生来了就看中了 L03 的颜值，一副非他不买的架势，而且坐在车里都不愿意下来。他老公也觉得这车的各方面都满意，就是纠结配置，琢磨半天要不要上双图灵。那女生不太在意这些，觉得好看就够了，最后他们商量了一下，定了星木紫525的Ultra SE 啊，因为也是带他们体验了一下这个 VLA 的 2.0， 最后得出结论是以前啊网上看小鹏的试驾好用，原本以为都是水军吹的，没想到还挺行的，而且复杂路况也不用管是会车错车都会有这个老司机的感觉，不机械僵硬。还有很多的 M03 的车主来看 L03， 有的是想换车，有的是纯粹感兴趣。然后店里时不时的出现一个场景，就是销售讲着讲着被挤出去了，看 M03 的车主给客户们讲 L03 的多了哪些东西，比如说在保持了大备箱的同时还多了一个前备箱，内饰大变样啊，还多了很多的怨念哈。那他们会对比什么样的车型呢？偶尔会提及的就是海豹的06啊，到底是06还是06 GT 呢？很奇怪的是预售期进店的客户啊，是不对比任何车型的，有的是网上已经关注了 L03 很久的一个时间，也有啊是之前并没有了解过的，后来刷到这个车觉得好看就来店的。严格来说啊，包括预售期也没有战败的客户啊，有那种纠结之后失联的，或者一直犹豫要不要下定的，但是没有经过对比买了其他车的啊，就是说买了没说，呵呵，有可能这样的情况。另外也有不同的客户在对比 L03 和 G6。 那对于高强度的上网冲浪，看网上提及率最高的竞品应该是领克的 Z20， 实际当中还没有遇到客户对比啊，对于销售来说，这个月就看 L03 的锁单量是上好的了。那这车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客户会有哪些抱怨？一部分的客户纠结点在于400伏的，还有电池品牌。遇到这些在意这些因素的，一般呢不会去刻意解释。店里也会有 M03 的试驾车，让用户体验一下充电时间，并非不能接受。另外，电池品牌这个问题有质保管着呢，客户也是自己寻思着，没准儿还不到质保期就又换车了。
总结一句话就是，虽然有抱怨的点，但是价格到位都不是问题。现在更多的是担心的等车周期太久，甚至客户开始嫌弃这个车买的人太多啊，因为可能会导致自己提车慢，所以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发布会结束之后当场锁单，等车要等多久。正式发布会之后确实等的时间不短了。看一下大家的观点。初期说 Z20 那玩意儿一看就是水军搞的事儿，尺寸加外观根本不算竞品啊。啊，小绿说不好意思啊，再等一个 N70 和 07GT。 啊，月城说这个178万可选的太多了。风说这个设计看起来就比 M03 协调多了， M03 的这个尾部真的是丑。

啊、哦，阿戴说这么多年特斯拉怎么一直在学小鹏的外观？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问题，没有问题；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都没问题哦。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总策划甘毅，总监制汤振国，监制秦其涛、龚继海、黄才强，执行监制周学军、唐旭、于洋、傅卫红，编剧王国臣，导演王波，编剧助理杨世芳、周日任、刘月潮、赵伟翔、罗海、马昌华，剧务唐胜杰，音乐音响王波，录音合成王文龙、吕红基，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王波，演唱张东旭、徐鹤。第四集。
6: 从心里讲啊，龙婷婷大学毕业能够义无反顾地回龙陵工作，还给带回一个准女婿，真给我和她妈妈一个不小的惊喜。最开心的是我岳母，一切以外孙女的需求为核心，张罗罗罗的忙个不停。更忙的是田磊，自从他当上后勤物业总公司常务副总之后，天天早出晚归，我们坐在家里一起吃饭的机会都很少。
7: 请进来，
8: 田总，快，你快看看这个视频。
7: 秦彩凤，秦大经理，你的餐饮公司又出什么事了？
8: 不是不是，我刚看过广西卫视的新闻，你们家婷婷做的专题报道。哟，快看看，
9: 这里是柳州龙林汽车集团的专用车厂，一大批18座的电动观光车正在下线。这里的老员工喜欢称自己是龙陵人，龙陵人有一句牛气冲天的口号：人民需要什么，龙陵就造什么。近10年来，他们先后推出了救护车、冷藏车、邮政车、垃圾车、洒水车、中型校车、运兵车、货柜车、商品零售、大篷车等等等等。其中最火的要数这种电动景区观光车。2018年2月，无人驾驶龙陵观光车在厂区上路了。大家看，这辆车能够自主的识别障碍物，还能自动减速停车。自2020年7月上市以来，龙陵旗下的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销量突破100万辆，成为全球最快达成新能源百万销量的车企，连续25个月蝉联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冠军。卫视特约记者龙婷婷，柳州报道。
7: 我这女儿还可以啊。
8: 还可以，多棒啊，雷姐。哎，你真应该让婷婷调到广西台去当记者。哎呀，
7: 去那儿干什么？在我们这儿搞宣传报道，有题材有根基。再说了，哪个妈妈不愿意让女儿待在身边呢？
8: 也是啊。哎，加工袋装速食螺蛳粉的事你考虑怎么样了？
7: 你们餐饮公司真想干这个啊？具备条件吗？
8: 具备啊，螺蛳养殖、米粉加工、豆角种植、酸笋腌制，我们老家全都有，我能找到稳定的供货商。加工生产，我可以到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招一批毕业生，买点专业加工设备，再把你妈、我师傅请出来当顾问，齐了。至于销售环节嘛，我们自己既有门店，又有网店，
7: 还有……好了好了，不用说了， 我支持你。注册和启动资金呢、啊、我帮你办、嗯、场地和供货商你得自己弄。
8: 好、啊、
7: 设备不用买，搞一台样机过来就可以。
8: 对呀，我们集团什么机不能做呀？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柳州口罩严重缺货，阿明他们找来一台口罩机拆开看看，很快就弄出一条口罩自动生产线，一天就出20多万只。
7: 说远了说远了，赶紧吃午饭去吧，我这肚子还饿着呢。
8: 哎呦呦呦呦，我给忘了。去我们公司龙陵酒店，我请你。
7: 好，
8: 走。
5: 人心旺，脑洞开，谈笑之间财富来。虽说后勤系列的所有单位早已跟我们的企业主体脱离了关系，但听田磊一说他们的餐饮公司把螺蛳粉也搞起来了，心里还是着实的高兴。因为我们打造了柳州人引以为傲的两张城市名片，一是龙陵车这张可移动的出行名片，二是螺蛳粉这张舌尖上的美食名片。而所有的成功因素中，人是第一位的。龙陵集团领导层对于培养后备人才可以说是千方百计，高度重视。
9: 各位敬一下，敬一下。今天我们龙陵集团后备人才进京深造欢送酒会真是高潮迭起呀、啊、现在我发布一个信息，我们集团的老大哥，我们的龙总，百忙之中亲临欢送酒会为各位送行，请龙总为大家致辞。
6: 同志们，年轻的朋友们，此时此刻站在你们面前，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呐、啊。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来场报道的时候，全场3000多人，大学生那真是凤毛麟角。如今呢，博士过百，硕士上千，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新员工的2/3。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基础。接下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们龙陵集团将实施125战略。通过建设一个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打造纯电混动2个百万级产品群，建设5个100亿产业集群，促进优质人才、产业项目、金融资本向柳州集聚，计划到2025年形成整车255万辆以上规模，整车产值2300亿，带动新增供应链产值1500亿。建成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核心产业集聚高地，为推动柳州工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意。这个目标听着受鼓舞吧？可是靠谁来实现呢？我吗？我们吗？不行，我们这一代已经老了，该轮到你们了。所以集团决定从技术中心抽3伙人，分别送到世界顶级科研机构去进行专项培训，然后选拔出你们这100人，100位既有大专以上学历又在生产和销售一线工作过的年轻人啊，把你们送进北京，送到人民大学去读MBA。 今日白酒送行，但求莫负众望。
10: 龙总，龙总，我是深造学员班的班长，从测评培训到复习考试，我们这些人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们共同创作了一首歌，想在今天这个场合演唱一下，以此壮行。
6: 哎，好啊，这个壮行的方式很有创意吧。
10: 兄弟姐妹们，好家伙，
6: 哇，还有乐队呢。
10: 报告龙总，我们这个集体什么人才都有，一首《南国兴起柳州城》献给集团，献给柳州。

0: 一个实业报国正奔腾啊！集团已经向北京发运了100辆我们最新款的电动宝骏E300，随后派专人过去落户挂牌解决充电保障，每个人配发1辆啊！把这个娇萌可爱的两座小车给我开进人大，开进首都的大街小巷，来。
1: 干杯！哎，没请李三锤吗？我怎么没见到他？
2: 龙总，我让刘老在家休息，这批进京深造的启程，新员工入职培训就开始了。老先生是第一课。好，好，好！各位新员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3: 有请我们的国宝级人物，我们企业的创始人之一、首任厂工会主席柳三锤老顾问继续讲课。哎呀，别拍了，别拍了，孩子们，咱们接着讲啊！哎，再次更正主持人的介绍啊，国宝级可不敢当啊，我今年快90岁了。 用现在的这个时髦词来说，我算是骨灰级的。哎呀，其实这老人上台呀，最想讲一些老事儿，愿意听呢，我就再捣鼓捣鼓啊。咱们集团的前身是啥啊？是1958年建立的柳州拖拉机厂，柳州拖拉机厂又是柳州机械厂分出来的一部分。 我要讲的呢，是柳记当年的事儿。大家伙看看投影幕上这张照片，这是1101型汽油机，中国第一代也是第一台汽油机，因为这是刚刚研发成功的样机。1953年，国家安排天津拖拉机、 广东拖拉机和我们柳州机械3家工厂同时研发小型汽油机，结果呀，我们柳机搞成了。谁干的？我师爷，我师傅，还有我。我师爷心里有数，话不多，人称吴老蔫吧。当时啊，他已经年过70了。 担当最难的环节，汽油机的心脏——高压磁电机的研发，在纸上划拉，用算盘扒拉，经过多少天的反复计算，我师爷得出了核心的数据：7包线一共需要13000圈。更难的是。 得把这细如发丝的7包线用手工缠绕到只有火柴盒大小的金属体上，你们想想，13000圈啊，这得啥样的耐心和毅力呀！我师爷自己缠啊，一边缠一边数，1圈、2圈、3圈、4圈。 好不容易缠到5000多圈的时候，我愣头愣脑的推门喊了一嗓子，师爷该犯了，他把圈数全忘了。哎，5000多少来的？没事，没事。哎，师爷呀，只能从头再缠，缠到9000多圈的时候，肚子饿了，想吃口饭，再接着缠。 往起一站，衣服小心，衣服扣啊，就刮着了7包线，给扯断了。哎呀，哎，师爷呀，咔咔捶了自己脑袋呀，锁好门，关严窗，拉开架势，又从头缠。哎，就这么绕回来，缠回去，从下午到晚上，从夜里到天明。 手啊，被这7包线勒的那口子呀，一道一道的，都露骨头了。当他扶着墙从屋里出来，看见我怀揣几个馒头，搂着一只暖壶坐在门口睡着了的时候。 有气无力地踢了我一脚。三锤呀、啊，成了！就这么成了。我师爷做的高压磁电机，我师父做的其他零部件，我做的外壳，就是这种1101型汽油机。从那以后，30多年，一共生产了近10万台，满足了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的需要，填补了当时国内汽油机生产的空白。现在啊，这台样机在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这张原始照片在我家，逢年过节给这照片行个礼，就算是拜过我师爷了。
1: 小王，哎，快扶着点，送锤爷去休息。
2: 哎，
1: 锤爷，你慢点走啊。
2: 锤爷，您慢点。
1: 锤爷每次想起这件事情，都会激动。大家也都平静一下。我记得大家刚来报道的时候，就有人问过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首席技能大师阿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有请阿明大师。
4: 谢谢。
5: 阿明，
4: 已经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莫客气。今天是柳州企业日和柳州工匠日，刚才你们听了一个师爷的故事，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位讲故事的人是我的师爷。我的这位师爷和他的师爷，都是我们这辈子不能忘记的柳州工匠。
6: 好，柳州工匠。
4: 前几天啊，集团领导安排我们工作室几十名成员到柳工集团去参观学习，很受启发，很受教育，很想与大家分享。柳工集团也是创建于1958年，目前是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中国装备工业10大国际化品牌，在全球建有20个制造基地，市场客户遍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装载机全球销量第一，让柳州制造的名气在全世界都是响当当的。
7: 这兄弟们厉害呀！
4: 去年的4月26日，正在广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柳工集团。我们去学习的这些人啊，就站在总书记去年站的地方，听讲解员介绍总书记当时说过的话。当时总书记说，柳工国产化程度很高，许多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我们民族企业发展的方向。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柳工集团在这方面做的相当不错，他们拥有1300多人的研发团队，5个海外研发中心，2015年还建成了全行业第一个国家级的柳工集团全球研发中心。
8: 我们集团在这方面也不错嘛，龙陵芯片制造取得了突破，不再被卡脖子，初步实现了用中国芯造人民车，而且国内首个导师工厂龙陵纯电汽车精益制造工厂又奠基了，我就是奔着你们来的。
4: 这正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啊！来，你请坐。既然已经跨进实业报国的大门，就应该把全身心投入自主创新确定为自己的目标，目标确定了，就要破除迷信，坚定自信，豁出命来干。我的徒弟周平下了5年狠功夫，将装配一个自动化设备的精密标准从行业公认的0.05毫米提升到0.02毫米。0.02毫米是什么概念啊？一根头发丝的1/3。这个小小的数据变化有什么意义啊？它将设备使用寿命由3年延长到了10年。周平现在已经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90后老专家了。我还有一个徒弟，今天他也来了。
9: 师父，让我自己说好吧。
4: 啊，好的。
5: 各位新工友，我叫武博，杭州人，是学电子信息专业的本科大学生。入职刚五年，我拜阿明为师，学明白了总装工艺的各个环节。去年被提拔为总装值班经理，人劳处安排我明天给你们讲精益生产。我今天跟过来，主要是想告诉各位，你们有多幸运。现在给你们讲课的阿明大师已经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马上就要进京开会去了。
6: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柳州工业，更没有今天的龙陵汽车集团。所以我们的员工对党的感情无比深厚。党的二十大召开的那天，除了生产线上正常运转的人员，其余全部分别在各地组织收看了电视直播。第二天晚上，我们准备召开线上会议，讨论总书记报告。
9: 让我们关注一下分会场的情况怎么样？听到。
10: 听到，分会场人员到齐。
11: 好，保持联络。
9: 桂林情况如何？请回答。
10: 桂林分会场人员一到齐。
9: 收到，收到。
12: 重庆人员就位。
10: 收到，天津收到，没有问题。
12: 全部就位，请放心。
9: 印度尼西亚怎么样？
10: 印度尼西亚分会场已连通，信号良好。
9: 好的，好的，收到。恭喜印尼分公司啊，300辆新能源汽车入选2022印尼 G20 峰会的官方用车啊。
13: 爸爸。龙总，我刚才跟阿明哥通了个电话，他说今天各代表团讨论，总书记参加我们广西代表团讨论，还专门向他询问了一些事情。
14: 哦，
13: 他一会儿要通过视频电话专门汇报。
14: 好啊，赶快，连通各个分会场。
13: 分会场已经就位，
14: 把厂区、生活区的电子大屏全部连通。
13: 已经落实。
14: 好，
13: 通了。
9: 阿明你好，这里是集团的电视电话会议室，海内外各个分公司也连上了。
14: 阿明，你好啊！
15: 哦，龙总好，师傅也在，师爷您也来了，您老好啊！
14: 阿明问您好呢。
16: 啊啊，好！这么大的
14: 阿明啊，

0: 代表团讨论的时候，总书记都问你什么了？
1: 总书记问我，你的职称走的是哪个序列？哦，你怎么回答的？我说我们国家出台了打破天花板的政策，我评上了特级技师，还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党的政策让我这个职高毕业的工人也有了好出路，这是过去想都没有想到的。总书记又问，现在收入怎么样啊？
0: 我说很好，我是年薪制和公司的中层干部一个级别，
2: 一点不错。
0: 总书记还说什么了？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不同于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现代化，而是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从这个角度看，仅仅依靠工人阶级是必不可少的。 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听着总书记的话我就想啊，只要踏实干干得好，就会物质上有回报，精神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地位。二十大报告也说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坚信，跟着总书记，跟着党中央，产业工人一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制造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加快实现。
2: 哎呀，好。 好啊，我们柳州的产业工人就是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
0: 对呀，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
3: 爸爸，你往外看，厂区。

那一刹那，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那些跳动的身影，那些奋力的吼声，连同那响了半个多世纪的钟声，瞬间在我脑海里化作一首实业报国的交响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第四集，剧中人龙上柳由王波扮演，田磊由钟阳扮演，柳三锤由陈冰扮演，陆水生由张启明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香香、庞伟、高飞、翟新月等。由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联、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南京传媒学院三批文化传媒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腿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丝绸，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北京时间15点05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 继续来锁定收听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乔山路北环路路口往世纪大道方向发生事故，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几年前初看《知否》，只觉得这是一部封建社会下女性成长剧，如今再刷呢，细细体会剧中的人物情节，才发现它同样是现代女性的教科书。《知否》的主人公盛明兰本是当朝五品官员盛弘的庶女，自幼丧母，不受父亲待见。按照惯例，她的命运要么是下嫁到平凡人家，要么是给勋爵之家做妾，可最后她却成了独当一面的侯府主母，还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不像其他的爽剧，主人公逆袭全靠薪酬时，明兰靠的是实打实的处事智慧。无论是对感情、对家庭，还是对人生，她都有着一套自己的理解和原则。即便时代更迭，明兰的处事哲学仍旧值得所有女人学一学。当你开窍了，领悟了其中的智慧，便能够拨云见日，走出生活的迷茫。

首先是处事方面，不张扬，不逞强，懂藏拙。古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一个人处事过于张扬，就会被人嫉妒，引来灾祸。盛明南年幼时就曾遭此大祸。八四那年，他替哥哥出头，比试投壶，在父亲盛侯面前出尽了风头，却不料他的张扬遭到了林小娘的忌惮，最终导致他的生母魏小娘惨死。经此惨痛经历，明兰才悔悟自己不该冒头拔尖儿。从此以后，在家里他处处示弱藏拙。有一回，祖母请了宫里的孔嬷嬷来教导盛家姐妹礼仪规矩，在讲到点茶技艺时，孔嬷嬷要求他们放学后读一读陆羽的茶经，第二天再问话。但是到了深夜，明兰照旧在灯下表秀，丝毫没有读茶经的意思。贴身侍女小桃都替她着急，说道，这要是再不看茶经的话，明日可来不及回孔嬷嬷的话了。明兰却轻描淡写道，早就读过了。小桃很是不解，她明明记得课堂上明兰说不曾读过。明兰回道，我那四姐姐五姐姐哪一个是好相与的，他们都没读过，就我读过，何必呢？正是明兰在盛家一直收敛锋芒，从不争强好胜，这才躲过了嫡母的打压与林小娘的算计，得以平安长大。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意思是打磨得过于尖锐的东西反而难以长久。同样，为人太过张扬就会招人厌恶，做事锋芒太盛则会处处树敌。尤其是女人在力量方面天生弱势，一旦为人所妒，更容易被伤害。就如明兰祖母所说的那样，女儿家的厉害该在心里头，厉害在面上那是要吃亏的。一个懂得藏拙的女人，可能不会让人过分的关注她、记住她，但却会让她避开无所谓的争斗与危险，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智慧呢？

在感情方面，不攀附，不将就，不回头。在《知否》当中，明兰有一位初恋，是齐国公府的独子齐恒。两人同在盛鸿家私塾上学，自幼便是同窗。长大后，齐恒对明兰渐渐起了爱慕之心，想娶她为妻。面对家世显赫公子的追求，明兰却以地位过于悬殊为由，婉拒了对方。怎奈齐恒死缠烂打，连连许下海誓山盟。见齐恒如此情真意切，明兰也忍不住动心，决定为对方豁出去一回。谁料想齐恒的母亲平宁郡主强横霸道，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性格软弱的齐恒只好将明兰弃之一边，听从母亲另娶了他人，让明兰受尽了京城人的冷眼和嘲笑。幸亏有祖母的开导和安慰，明兰才渐渐走出这段失败的感情。后来宫廷发生政变，齐恒的正妻惨死，齐恒再一次向母亲平宁郡主提出迎娶明兰。此时的郡主饱受宫变摧残，全然没了往日的心高气傲，就欣然允诺，还亲自带上聘礼向郑家提亲。一步登天的机会摆在眼前，明兰却断然拒绝，因为她根本无法勉强自己再回头去接受一份曾经错付过的感情。古话说，落花不反枝，破镜难重圆，感情也一样，它只有一次，一旦破损，无论做多少努力也不可能回到最初的模样。若是被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只会让自己变得廉价。所以身为女人，可以深爱一个人，但必须有原则，有底线，不将就，不回头。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在感情中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免受伤害。

在婚姻方面不依附不盲从有底气。在剧中，明兰自小就见惯了后院那些争宠的把戏，可结果呢，平日里再怎么受宠的女人，一旦危及了主君的利益与尊严，真的下场也会很惨。所以明兰很早就对婚姻看得很通透，和一心想要攀高枝嫁入豪门的姐姐墨兰相比，明兰从不指望男人。跟顾廷烨成婚后，继母小秦氏往他们府里塞了大批的丫鬟婆子，这些名义上是伺候明兰，实际上却是小秦氏的心腹眼线，是定时炸弹。作为新媳妇儿，明兰若是直接拒绝，则会落人口实。身处困境，侍女小桃建议明兰告知顾廷烨，让顾廷烨处理，谁知明兰却一口否决了，并告诉小桃，这天下没有谁是谁的靠山，凡事最好也不要太指望人，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实在要指望也不能太深太多，指望越多难免会有些失望，失望一多就生怨怼，怨怼一生仇恨就起，这日子就难过了。说完，明兰就定下计谋，他先是对这些眼线的一举一动视而不见，任由他们偷奸耍滑挑拨生事，等到这些人闹出了无法收场的大乱子时，明兰果断出手，将他们一网打尽，彻底拔除了这些钉子。明兰独自摆平府内的破事，树立了自己的威严，而顾廷烨知晓后也越发欣赏和心疼明兰，很喜欢祖母教导明兰时说的一句话，你嫡亲的哥哥，你的亲生娘，将来你的亲丈夫亲儿女，终究跟不了你一辈子，一辈子的路是你自己怎么来怎么去，女人到最后能够依赖的终究还是自己，我们要做的是去读书，去赚钱，去学本领，而不是围绕着男人打转，像盛明兰一样，不依附谁，不指望谁，积累自己的资本，只有自己活得独立了，才能够掌握幸福的主动权。

在关于得失方面呢，不执着，不怨怼，懂止损。在明兰丧母之后，盛红提议让老太太选个孙女儿养在身边。李小娘闻讯，立刻让墨兰去讨好老太太，而祖母最终选中了明兰。精心算计却落选的墨兰心有不甘，气得摔东西，甚至装病不去给祖母请安。见状呢，祖母跟明兰说了一番话：人活在这个世上，总有碎心的和不碎心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莫要强求。明兰自此谨记在心。15岁那年，李小娘与大娘子为了争夺管家的权利。

里闹得不可开交，惹怒了盛红。盛红索性把管家的钥匙交给了明兰。明兰管家之后，把府里上上下下打理得井井有条，他的地位水涨船高，还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小院和众多女使。可时间长了，事情逐渐平息，大娘子就起了收回对牌钥匙的心思。所有人都认为明兰舍不得这掌家大权，要跟大娘子争上一争。明兰却二话没说，直接立刻交出钥匙，然后自顾自地过自己的日子去了。后来明兰与顾廷烨 成婚，顾廷烨被继母小秦氏算计，分家时几乎没分到什么像样的产业。明兰仍旧没有抱怨，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安慰丈夫，咱们有手有脚，日子总能过好。外人都说她好福气，日子过得舒坦，却不知这一切皆源自她看得通透。无论对什么东西，她都不过分执着，哪怕失去了也不心生怨怼，只当是别人家的。所谓得而不喜，失而不忧，说的就是明兰这般心态。现如今很多女人过得不快乐，根源就在于太过看重得失，对得不到的心存执念，对已失去的心有怨怼。与其患得患失，不如如明兰那般拿得起放得下。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心头便不会被执念所牵绊，过得轻松而又洒脱。

最后就是关于自己的人生，不纠结，不内耗，向前看。看完这部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明兰多次说起的向前看。齐恒另娶他人后，明兰心里不畅快，就前往幼阳老家散心。路上遇见水匪，恰好被顾廷烨所救。顾廷烨本还担心他想不开，他却说，眼睛是长在前面的，本就该向前看的，来这世上一遭，本就是要好好过日子的。齐恒丧妻，想要再度求娶明兰，却遭到了明兰的拒绝。侍女当局心软，想劝明兰再给齐恒一个机会。明兰直接老断打断了他，说，丹菊，永远别向后看。此后明兰嫁给了顾廷烨，而齐恒也续了弦。可即便如此，齐恒仍陷在过去无法自拔，甚至在朝堂屡屡针对顾廷烨。不得已之下，明兰便寻了个机会约见齐恒，一字一句道，咱们这一辈子若是一直往回看，这日子就没法过了。通关全剧，明兰这一路走来，正是她向前看的人生智慧，让她走出了幼年丧母、青春错付的阴影，也正是她从不纠缠过去，这才有来后来的一品诰命夫人。我知道女人是天生的感性动物，我们对生活的感受更细腻，思绪也会更多，面对不顺与失意更容易纠结内耗，沉溺于过去

反反复复伤害自己。但是正如明兰所说的，苦也是一辈子，乐也是一辈子，若是天天在这愁苦当中日日怨怼，那可真是要困在这愁苦里了，不如挣扎向前。一辈子那么长，总要走下去，想要走得顺当，必然是要轻装上路，丢掉不必要的执念，丢掉不必要的纠缠，丢掉不必要的负重，把每天都当作全新的起点，活在当下，才是活在希望里。

0: 我特别认可祖母教导明兰时说的一句话，女人这一辈子无非就是活个心境。我们在情感家庭工作生活多的是糟心，多的是困顿，若是心性太过要强，事事都求个满意，那日子就没法过了。眼下如果你觉得生活总不顺遂，不妨重刷一遍《知否》，学一学盛明兰。一旦你摸到了门道，开了窍，不再怨怼，不再内耗，做个眼睛向前看的人，心境就会跟着开阔起来，生活也能过得清醒。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北京时间15: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34分，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同一个年龄段的女人穿搭往往会天差地别。有人穿衣讲究，日常出行也会精心搭配，有人忙于生活，难免不修边幅，有所邋遢。很多人都觉得衣服的作用只是遮体保暖，最多在体现一些个人的审美偏好，但实际上你每天穿什么衣服都在无形中影响着你的人生。俗话说，先敬罗衣后敬人，不论你的内心如何，外在都是他人最先认识你了解你的途径。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不用太麻烦，看她穿的衣服就知道了。

穿衣整洁干净，说明生活有序，做事有章法。之前聚餐时，有人请教了一位从事多年人事工作的前辈，如果只能观察一个细节，该用什么判断一个人的状态呢？那位前辈想了想说，看对方衣服干不干净，整不整齐。他解释

知道，一个人哪怕穿着再普通的衣服，只要清爽平整，那多半是靠谱的。最起码他的心不乱，也有维持体面和修养的自觉。记得刚工作时，我和几位同事合住过几个月宿舍，那会儿呢，工资都不太高，衣柜里都没有什么昂贵的衣服，穿衣也比较随意。只有一位靠窗的同事，每晚睡前会把要穿的衣服提前准备好，该熨的熨，该叠的叠，换下来的脏衣服从不堆着，当天洗当天晾。早上也很少赖床，会认真对镜整理，把自己弄得利利落落的。佩服之余，我们也会嘀咕，觉得他是不是太过认真了。后来有一次，我跟他合作了一个项目，但凡他经手的文件，他都标注得明明白白，所有需要处理的事项他都按顺序列好了清单。本来麻烦的跨部门沟通协作，他也能快速理清情况，清晰表达诉求。那个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做一如其人，能把穿衣这件不算多大但日复一日操心的事儿处理得井井有条的女人，往往做事都很有章法。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行为一致性，一个人在小事上的处理方式会高度折射出他在大事上的做事风格。秩序感不是一天养成的，也没法在需要时临时突击准备，只能慢慢修炼。叠好一件衣服，理清一份资料件，及时回复消息，准时和人赴约，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儿，就是最好的打磨。人到中年，我愈发开始喜欢那些不急不乱、胸有成竹的女人。和这样的人共事，不会出乱子；与这样的人相处，也不担心有什么突发状况。越是兵荒马乱的日子，越需要一份安然，来把生活稳稳拖住，好好经营。越是风雨兼程的路途，越需要行得踏实，不让自己跌入泥沙，失了从容。

不盲目跟风爆款，说明自我认知清晰，精神独立。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每隔一段时间，网上就会冒出一件全网爆款，今夏必入，无数博主和网友都在推，要么多巴胺，要么美拉德，用各种各样的新词儿吸引一群人抢购。很多人为了追逐流行，甚至无暇顾及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到了一定年龄，不少人才开始回过味来，渐渐意识到比起跟风，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更为重要。网友彩霞分享过自己的一些感悟。彩霞年轻时是一个典型的潮人，每一个季都要追新款，生怕自己落在别人后面。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种草平台，但是各种时尚杂志、明星造型、电视广告都是他的参考，看到什么流行了，也不管适不适合，总要先试试，不然总害怕自己落伍，和圈子里的姐妹们失去共同的话题。父母质疑几句，他就会反问，那么多人都在买，不比你们懂吗？直到有一次他搬家整理衣物时，才发现那些没怎么穿过的衣服有将近50件，光是吊牌还在的就有10几件，其中大部分以他现在的眼光来看，根本想不出为什么要买。琢磨了很久，他才意识到这一大堆都是看别人好看，听别人推荐，所以急匆匆入手的，说白了都是为别人买的。自那以后，他开始认真摸清楚自己的风格，拒绝外界的洗脑和裹挟，不仅衣品提高了很多，也再也没有为所谓的不时髦、不时尚而焦虑过。跟风这件事儿，说到底是一种隐隐的不自信，不确定自己的眼光够不够好，不确定自己的选择对不对，于是下意识去找一个外部的答案。那些坚持自身审美、明白自己风格的女人，在生活中也会同样清醒，不该合群的时候宁愿独行也不从众，违背本心的事情任谁来劝也不去做。他们不是固执，也并非刻意追求不同，只是不盲从，明白何时该融入，何时该抽身。本质上，这就是一个女人最高级的自我接纳。

更看重衣服品质，说明消费观成熟，明白什么真正有价值。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你有哪些简单实用的人生经验呢？有一条高赞的回答说，我姐姐教会我一个消费习惯，就是找到一件东西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并坚持只为这部分付费。那位答主说，自己姐姐最大的爱好就是买衣服，但是和很多人不同，姐姐买衣服时只看面料和做工，当这两样合格了，她才会考虑要不要试穿，价格合不合适。至于是不是当季限定、联名款、平行同款，她一律不在意。按她的话来说，那些是品牌的营销价值，不是衣服本身的价值，所以她不会为此掏腰包。坦白说，在这个商品溢价严重的时代，这不失为一种判断价值的方式。我有一位朋友也是同一类人，他衣柜里有件羊绒衫，买了将近10年，颜色是最基础的驼色，款式呢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每年冬天他还是会拿出来穿，面料依然柔软，版型依然合体，耐穿也耐看。不只是羊绒衫，他的衣柜、他的家中几乎所有物件都是少而精的，有一种极简而长情的美。他曾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拥有多久都不后悔的才是真正值得的。很多人的消费习惯是更在意情绪反馈而非实用性，抢到打折或者限量品，付钱的时候很爽，期待快递到来，亲手拆开包裹时也会开心，但这种情绪反馈是短暂的，一旦消弭，买回来的东西便容易束之高阁。真正好的东西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需要靠新鲜感和冲动维持喜欢。这种消费观折射的其实是一个女人对生活的理解。有些人觉得多就是富足，家里塞得越满，选择越丰富，就越有安全感。有些人却早早明白，宁缺毋滥才是对人生最大的尊重。这样的女人大都长情待人，长远看事，愿意慎重择物，耐心经营关系。这样的女人活得不花哨，但有质感，日子不喧哗，却能够长久安宁。

我笑着摇摇头说，只是一个人去遛弯。阿姨好像没信，又跟了一句，见见朋友也没什么嘛，自己一个人哪用化妆呢。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在外人面前才需要光鲜亮丽，不是遇到重要场合不去见什么重要的人没必要折腾，但事实上爱生活的女人一定是愿意为自己花时间和心思的，倒也未必非得浓妆艳抹锦衣华服，简单化个妆搭一身喜欢的颜色，同样是打扮，同样能够带来一天好心情。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很励志的单亲妈妈，最难的那几年她一个人打两份工还要带孩子，忙得脚不沾地，身边人都说都这么辛苦了就别浪费时间化妆打扮了，多睡会儿比什么都强，但她依旧每天早起打扮，还会抽时间布置好小小的家，尽量让生活多一点亮色。后来孩子长大了，有出息也很孝顺，她也算熬出了头，日子越过越顺，还换了新房子。有人请教她怎么熬过的那段岁月，又是怎么在忙碌中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孩子。她说她从来没有觉得是熬，哪怕再难再苦，她也坚持自己的那些穷讲究，为的就是让她和孩子知道眼下的生活没那么糟，未来也一定会越来越好。正是这份信念让他没有被苦难压垮，也让孩子没在最敏感的年纪里染上自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生活越是粗糙，越要用一点心思把它磨出光泽，变成珍珠。这份打磨不是矫情，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奔波疲惫当中留一份光给自己。女人到了中年，往往靠不上谁，也等不来谁的心疼，或许我们可以从点滴小事开始，试着自我温暖，自我关心，认真爱自己，认真过好每个平凡的瞬间，你自会收获独属于你的小确幸。

很喜欢小说《奥兰多》里的一段话，衣服似乎只是虚浮的东西，却有着比保暖更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世界看待我们的方式。认真穿衣，本质上是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这不是取悦世界，而是成全自己。可以不昂贵，也不必追求大牌，但要拒绝邋遢，避免敷衍，用心收拾来保证体面。一个能把衣服穿明白的女人，多半也能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得有声有色。无需向谁证明什么，那份由内而外的舒展与从容就是最佳的证明。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小青也愿收音机前的你我能够从穿衣这件小事开始，找回对生活的主导权，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模样。

好的，时间呢到了15点51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就让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
1: 我不喜欢，
2: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3: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3: 不喜欢不喜欢，
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凭什么干涉我的？
2: 你爱喜欢不喜欢？
4: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未来的三天呢，泉州市天气的这个状况还是基本比较稳定的，维持多云加阵雨的一个固定模式，但气温呢整体也是稳步上升的一个趋势，持续保持在一个高温的状态。今天最高温度呢31到33度，闷热感也是持续在线。那么18号到19号两天呢，高温会再度升级，尤其呢是山区部分的乡镇啊，最高气温会突破35的一个高温线，炎热的程度呢也是明显升级。眼下呢已经进入到三伏天，高温的闷热呢已经成为常态，建议市民要尽量的减少午后时段外出，局地阵雨随机出没，出门呢记得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既能够遮太阳又能够挡雨。高湿的一个天气呢是非常容易啊出现乏力、犯困、口干等一些暑湿的症状，日常坚持少量多次的饮用这个温水，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那么绿豆汤呢可以清热解暑。夏天除了这个高温还有酷暑以外呢，又迎来了这个台风哈。那么作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巴威是在7月2号生成14号停编，完整的生命史长达12天，但是目前这个巴威影响已经结束了，但最近这个风力也是比较大的哈，眼下也是我国的一个台风的活跃期。未来10天呢，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有可能会有1到2个的这个台风会生成。那么根据1991年到2020年气象大数据的统计啊，在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每年7月份呢平均会生成3.8个这个台风，登陆的个数是1.8个，仅次于8月份。7月份呢是台风的活跃期，我国沿海地区呢非常容易受到影响，提醒大家呢在台风活动的期间一定要远离海边、海岛等一些危险的区域，及时的关注一下当地气象部门所发布的台风预警的信息，提前做好防台风的措施。那么最近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啊，一会儿是高温三伏天，一会儿又是这个风就是台风呢的这个影响，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风力还挺大啊，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在这个消防安全啊、生产安全方面一定要绷紧这根弦了，在家里啊也是要禁止使用这个明火，然后在一些这个用电安全方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外呢，今天也是刚刚有刷到了，在这个四川重庆的彭水啊，有一个路段呢发生了山体崩塌，有人员被埋。然后今天呢，这个中国新闻网也进行了这个直播。确实啊，最近这个天气真的不太好啊，高温暴雨、台风、地震哈，很多地方都有出现什么洪水啊等等哈，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暑期呢有这个出行的一些计划，也要提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包括当地的一些这个情况，还是要实时了解，尤其像交通安全啦这些哈，出行的安全都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

们再来持续关注一下有关于安全方面的一些讯息。为了贯彻落实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会议的精神，那么在16号，泉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景春带队呢，来到了晋江，有开展这个危化品啊，还有烟花爆竹领域的一些安全生产的检查工作。泉州市领导先后深入泉州空港油料有限公司，还有磁灶镇的这个文翰烟花爆竹店，重点检查重大的危险源的一些管控，还有隐患整改以及应急能力建设情况，并且和企业经营点的负责人进行交流。那么泉州市的这个领导也强调了，一定要严格来执行危化品操作的一些规程，完善管理制度，用好专业的力量，把责任措施要落到实处，全力的全面的来推进这个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的大培训、大提升，梳理突出隐患，建立任务清单，第一时间交办。

限期整改闭环管理，确保整改见效。另外还提出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的责任，企业要落实各项的安全防护举措，规范操作流程，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同时推行隐患内部举报奖励机制，充分的调动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相关主管部门要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强化协同联动，从严从细抓好安全监管的各项责任。烟花爆竹经营场所呢，必须要严控审批流程，对销售、储存还有运输等一些全环节要监管到位，同步呢开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专项打击，持续呢加大打非治违还有督促整改的一些力度，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昨天呢，一道新的安全屏障在陈代镇的江头村率先筑起。随着首批消防逃生五件套的落地，当地企业正式告别单一的灭火器材配置的时代，迎来集预警、防护、自救于一体的立体化防护新阶段。这不仅呢是对过往火灾教训的深刻反思，更是晋江市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生产底线的有力实践。在企业装配消防逃生五件套，是晋江市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的重要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晋江市将面向全市所有企业全域推广、全面普及，实现企业全覆盖、全力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屏障。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泉州普通高中招生切线公布啊，最低录取控制线是在407分。那么7月19号到20号呢，会进行一个补录。考生呢可以登录泉州市教育局的这个网站，还有泉州市的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来查询录取的一个结果。

今年泉州市的这个初三报名中考考生总数呢是123,500人，那么其中呢中心市区报考考生呢达到了18,700人，在常规志愿批次呢已经被录取的一些考生啊，如果选择自愿放弃录取资格，可以参加已经填报的中职学校的志愿投档录取，但是无法再参加其他普通的一些高中学校啊、综合高中班以及中职本科3+4试点的录取，也无法通过普通高中征求志愿批次填报志愿。那么该类自愿放弃录取资格的考生呢，需要携带准考证以及有效身份证件，在7月18号的上午11点之前，到中考报名所在的县市区教育局招考部门现场确认，签订承诺书。征求志愿填报的时间呢，是在7月19号到20号、21号左右呢，将会公布录取结果。那么在签线会上的泉州市教育局要求啊，各县市区和各个学校要严格执行招生的政策，严肃招生的纪律，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还有超计划招生以及跨区域招生，严禁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还有保底录取协议以及分班保证协议等一些名义啊，变相的提前招生，严禁呢在招生环节收取所谓的择校费啊、意向金哈，严禁呢向将这个考生录取与这个捐资助学还有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最近呢开始进入到三伏天了，那么三伏天是从7月15号持续到8月23号。中伏长达20天，叠加少见的像母伏、秋包伏双重的这种天气特征，高温高湿的这个闷热体感呢也会持续更久，所以建议大家中午还是要小休息一下的，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那么因为这个三伏天呢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晚上会比较短，白天比较长，所以建议大家呢晚上不要熬夜，也不要太晚睡觉，一定要早睡哈，才能够保证我们有充足的一个睡眠。那么众所周知呢，泉州也是处在这个东南滨海的，在盛夏的时候我们是既热又湿，所以呢大家会感觉到非常的困乏。三伏天这个闷热郁积啊，自古就有所谓的乳热难消之叹，所以那么在三伏天的时候，咱们当地也有很多的一些养生秘诀，比如说三伏酒啊、三伏贴啊。那么在没有空调、没有冰柜的古代泉州，先民他们是怎么熬过漫长乳热的这个盛夏的呢？根据专家的介绍啊，说找到了一些档案啊，说这个古时候呢，泉州人就顺应了山海风物，分居处纳粮，还有这个草木入药啊、山海粮食三条这个路径，构筑起了一套贴合闽南自己的一个气候啊，适配土农工商的消暑体系。而且呢，方志文献还记载，私家园林以及古寺西山呢是避暑的好去处，山野本草啊、滨海海产呢也是消暑的一个资源，完善善的去记录下了刺桐古城代代相传的消夏的智慧，从中呢我们也可以窥见了这个千年闽南烟火和文脉交融的一些日常。泉州这个暑气啊弥漫城乡，古代的时候不同身份的百姓呢，他们会各自寻求一些消凉就是好的一些去处。那么世家大族呢，他们会营建一些临水园林，乡野的民众呢沿袭就地休憩，文人雅士呢是比较偏爱去古寺啊、禅院，所以这三类避暑的空间呢也是各自有它的一番景致。比如说这个世家望族的私家园林是古代上等人家他专属避暑的一个秘境，好比呢像惠安有一个龙金的披膝的蒲亭，这个呢就是在清代的时候康熙年间进士叫黄彦彪他亲手呢规划营建的啊，也是惠安呢非常知名的一个消夏园囿。那么整座的园林依水而建，石桥呢横跨披塘，园内呢遍植梅花、荔枝还有梧桐，每次呢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啊，临水的荔枝呢就繁枝垂落，层层树荫呢可以说是遮蔽烈日，新抽的梧桐枝叶呢交错相连，也形成了天然的一个凉棚。那么人坐在亭中的热风就隔绝在外面了，暑气呢转瞬消散，而且景致非常美好哈。原主人叫黄彦彪，他是深谙绘画的，亭台排布还有水系走向以及花木疏密呢都是亲自设计，借水景还有林木调和盛夏的燥热，也是清代泉州私家避暑园林的一个典型的代表。那么普通乡野的百姓呢无力营建庭园，他们会依托什么呢？就是天然的一些溪谷来寻凉。德化的朱溪呢也是山民日常的一个消暑之地，那么盖竹溪两岸呢翠竹连绵，三伏的这个酷暑时分呢，当地的民众呢就结伴同行来到了溪水边，褪去衣衫呢静坐在浅滩，居山泉洗脸，听这个流水潺潺，还有蝉鸣鸥啼，山间的清风伴随着这个溪水凉意驱散满身的燥热。清代的德化诗人叫黄宪文，他呢就曾经啊有作诗描摹了这个情景，勾勒出了随性自在的溪畔纳凉的图景。那么在德化的城郊这个城田

仁寺所在的一个叫做一个山峰啊，这个山峰呢，它的山间是古松参天的，草木繁盛的。寺庙旁边呢，又开辟了一个地方，叫做圣红园，啊，曲折的这个小径连通了临水的石塔，山林隔绝热浪，山林风呢可以说是终年不绝，非常的清凉。在山中呢，还有常年不合的一个化身井，还有坐禅石，烟云缭绕。飞鸟林间啼笛，兼顾了礼佛休憩还有消暑，也是城乡民众呢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公共清凉的好地方。古寺禅院是历代文人墨客心中首选的避暑圣地，从宋代开始就形成了世人入寺消夏的一个风气。通淮门外的万岁山法石寺，早在南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城中士大夫啊，他们避热避暑的一个好去处。像莆田的诗人黄公度呢，曾经啊就住在这个寺中来避暑，而且他还写下了避暑御旨园的一个诗句。寺外的桑麻连片，溪流静谧，远离了城内的市井喧嚣，清晨独坐在禅房，独享山野清静，消解暑热带来的各种烦闷。在明末的时候，我们晋江的大学士黄景芳，他呢曾经在泉州开元寺写下了诗作《寺中避暑》，道尽了文人偏爱古寺的缘由。不耐城中暑气熏蒸，便入梵语观壁画，听梵音，借山林清幽涤荡心躁，避暑之余还能与禅师论心，于一院深林一间禅房之中安放一整个夏日的闲适。闽南的盛夏确实是湿热交缠，非常容易呢引发这个暑热、烦闷、腹痛，还有中暑的一些情况。最近呢，能不出门少出门，因为每次出门都感觉汗流浃背啊。那么泉州府县的这个《旧制物产》里头也有记载，本地的一些原产的消暑的草木啊，可以说分为了这个野生的山草啊，还有原圃的蔬果。花木茶饮三种类型，先民也遵循古医典籍的药理，就地的去采摘，然后晾晒储存，形成了一套适配本地气候、人人可用的乡土解暑药材体系。野生的山草是民间应急日常煮饮的基础解暑药材，其中呢像薄荷啊，还有这个什么憨壳草啊，这些野生的草药呢也是随处可得，取用便捷。专家说呢，这个薄荷啊，它呢是通用的一个消暑的草本，在明代的这个《嘉靖安西县志》当中有记载，秋冬不枯，所以秋天有，冬天也有。而且呢，夏秋采摘的时候，它的茎叶是晒干了，也可以拿来哈，搭配一些扁豆啊、甘草来煎成汤，也可以解暑，并且可以做成这个糕点。那北宋的《正类本草》当中也说，它可以除烦热啊。缓解劳乏，清代的嘉庆的这个惠安县志当中也说它可以消肿散风，比如说我们的清凉油就其中有包括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它的一个元素哈，所以它是家家户户常用的一个解暑汤药，包括也是外用的一个很好的食材。另外像这个憨壳草，它的别名叫金线草，在清代的乾隆《泉州府志》也有记载，它是专治这个中暑的，山野也是随处可见，辨识度很高。如果有人在野外因为暑热猝倒了，就可以就地的采摘应急，也是独一无二的乡土急救的草药。那么说到夏天呢，我觉得山中的一些草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不是那么的专业可以直接辨认啊。那么建议大家可以使用现成的一些解暑药方，比如说藿香正气丸、藿香正气水，或者说清凉油、薄荷油啊，以及我们这个国家级非遗万应茶也是非常的解暑。我每天在三伏天的时候基本啊每天都要喝上一大壶。
一包的这个便捷的外应茶可以泡一整壶，不要浪费哈。有的可能用一这个小袋包泡一杯，然后就倒掉，其实还是挺浪费的。另外，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泉州、晋江一带呢，还有一种土药方。

也是中草药，就是这个黄草根。我记得小时候啊，也是在很多的菜市场都有卖这个黄草根，我们买回来洗干净之后，用这个清水下去炖煮，小火炖煮，然后呢加一点冰糖，还是非常的解暑的。还有像胖大海啊，以及这个罗汉果啊、甘草啊，这些呢都是非常解暑的很好的这个一些土药方哈。那么此外呢，像夏天在咱们当地，像一些四果汤啊、龟苓膏啊、石花膏啊，还有蜂蜜水啊，这些也特别的解暑。像这个什么莲子啊、淮山啊，也可以多吃一吃。还有这个什么绿豆汤啊、八宝粥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解暑良方。那么夏天的时候，像什么地瓜干也是很好的，地瓜干我们可以用来煲汤啊。然后像地瓜粥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夏天来食用。总之呢，这个夏天多喝汤汤水水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个解暑妙方了。但是呢，多喝汤水的同时，建议大家不要喝冰的，还是以温热为主。

到这个三伏天了，有一个避暑的误区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这几天自己啊亲身经历的，就是我们一下子从户外走进到室内的时候，不要立刻吹冷风，尤其是风扇和空调不要太过低温，低于26度。如果是直吹，吹太久，这个风扇感觉到整个脸是非常僵硬的，一定要赶紧拍打一下，让它能够活动。因为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哎，是不是冷风吹久了，会觉得这个脸很僵硬，或者手呢有一点麻哈。建议大家呢，夏天不要立刻直吹，更加不要一侧吹，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这个血液的一个流通。那么夏天呢，很多家庭都会睡凉席，对不对？那么建议大家呢，如果家里有安装空调啊，就不要睡凉席了，因为很容易导致啊，就是风湿病，大家还是要谨慎为好。

好，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暑期啊，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性的一些研学活动呢，迎来了热闹的窗口期。那么我们发现呢，今年这个暑期研学市场的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研学主题更加多元，包括非遗、侨批、户外、科创、红色之旅等一些线路也是集中上线了啊，为我们广大的家长啊、孩子们提供丰富的选择，也可以说让孩子们在暑期能够多一些实践。最近也有看到一些宝爸宝妈会带孩子呢到一些公园或其他的一些地方去摆摊哈。那么我们建议也是不要太过放手，也要关注一下孩子的一个就是安全问题哈。那么最近呢，有一些家长早早为孩子做了一个暑期规划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呢会为孩子报名不同类型的研学项目啊，说以前研学大多是简单的景区的一些观光，因为现在这个主题也变得很细致，可以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求，不再是单纯的游玩，而且呢也会侧重一些学游结合、知行合一。大部分的家长的选择研学活动啊，着重是看一下能不能提升孩子的实践能力，还有拓展视野啊，培养综合能力。据了解呢，目前市面上的研学主题已经从传统的人文历史拓展到人工智能、航天科技、乡村劳动、户外自然、红色、爱国主义教育等等，新的项目啊可谓是层出不穷。那么根据中国研学旅游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呢，2025年全国研学旅行的这个行业市场规模突破了2132亿元，这个增速呢也是远超国内旅游整体市场复合的一个增长率。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的规模预计达到2422亿元，同比呢增长大约是13.6%。那么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游趋势报告有显示啊，截止到7月2号，暑期的亲子类旅行产品的预热的这个就是订单数要比去年同期呢增长45%，所以亲子用户呢也是占总人群的比重超过了60%，越来越多人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度过暑期，也会越发有意义啊，可以说是寓教于乐，边玩边学的这个理念的主导下，也催生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2026年暑期呢，跟着课本去旅行的这个热度也持续的爆发，比如说平台上的古诗还有课文研学的一些线路咨询度也是超过的增长度超过了130%，相关的跟团游、定制游、一些度假产品的预订热度也是同比增长超过60%。那么详细的一些情况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继续来延伸。好，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相等安平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开锅的时候了，
3: 云水全部解说，
4: 这一点错点了，
3: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泉州本地研学市场啊，今年亮点分成热度领跑全省，依托知行泉州读懂中国暑期文旅消费季，泉州也重磅推出了多条精品的研学路线。那么最近呢，泉州有推出了十条这个寻宝泉州精品研学路线，包括了适宜解码、海丝溯源以及非遗传承、匠心制造，还有农桑耕读、侨乡寻脉、科普探奇七大主题，也推出了这个一线一主题的线路啊，让孩子们呢在首座探访体验当中呢可以读懂泉州。那么今年一峰侨批、万里家国侨批主题的研学线路啊，热度非常高。因为前段时间你看，播出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哈，这个电影的热度其实也同步带动了大家对于这个华侨文化呀、侨批的一个热度和关注啊。所以线路呢，把这个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转化为四条可以体验、可以走读的文化旅游线路，串联起了古城街巷、适宜古迹，还有滨海侨村与山海胜迹。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泉州呢，跻身了2026暑期全国非遗目的地的前两名。西街还有这个巡捕村、洛阳桥等一些景点景区的研学探索热度环比大幅度的攀升，相关一日游还有非遗体验研学产品的预订量呢，也是持续的走高。面对五花八门的研学产品，如何为我们的孩子来挑选合适的项目呢？很多家长啊，可以重点关注这个研学课程设计的一些合理性，还有导师的专业度以及服务的规范化。那么在报名的时候呢，尽量避开没有资质的这个小机构啊，或者是这个超低价的一些拼团项目。尤其是现在因为网络购买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普遍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平台去下单，警惕呢只游不学的这种打卡式的产品。根据呢孩子需求理性选择，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盲目的去追逐低价的套餐，也不要盲目的从这个网红高价的一些项目啊，一定要注重这个研学它的一个真实教育的价值。这十条精品的研学主线呢，有串联起22个适宜点位，有百余家的非遗传习所、观光工厂，还有科普的场馆。暑期的这个研学市场热度非常的高。那么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的规模预计达到2422亿元，所以我们泉州呢也是一个热门地啊。适宜解码、科技探索，这些都可以说呢是同步带动了大家的一个消费需求。那么同城旅游呢，目前有发布2026暑期亲子旅游趋势报告，显示平台上这个古诗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所以很多人会跟着这个课本去旅行，也就成为了一种旅游方式。比如说呢，有一位家长，他给他的孩子呢报了一个户外自然探索的研学营，孩子们走进山林，在专业导师带领之下呢，去认识这个植物，辨别这个昆虫，学习野外的生存技能。结束研学回家之后呢，孩子就说起了野外知识头头是道，也让他呢对这个研学的看法啊彻底改观，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的学到了东西哦。他今年还准备呢继续给孩子啊报一下这个户外的研学活动。另外呢，有家长呢还计划跟着我们泉州文旅部门所发布的一系列的这个线路，包括研学的啊，还有红色线路，带孩子呢来一场这个家门口的深度实践。说尽管呢这个巡捕簪花围早已经是这个网红的卡点，但以往呢带孩子到巡捕也只是匆匆忙忙拍了个照，对这个簪花习俗啊，它背后的渔家历史啊、海防故事，还有偶卡醋这些营造记忆，可以说是一知半解。所以他今年也是准备跟着这个丰泽精品的研学线路，深入的去走一走巡捕女的这种习俗非遗馆、巡捕女民兵记忆馆，去了解巡捕女习俗的起源和传承。
记者在走访市场的时候还发现啊，今年暑期呢，沉浸式深度体验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很多家长和孩子他不再热衷于走马观花式的这种研学，匆匆打卡一日游了。正在啊被这个长线营还有封闭式的夏令营、课题式的研学所取代。研学主题呢也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人文历史、非遗研学、红色研学的热度不减。像博物馆啊、古城啊、非遗工坊呢也是热门的一个研学目的地。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一些科技创新研学也是异军突起，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一些课程呢备受追捧。探索和劳动教育研学持续的升温，生态探秘、农耕体验类的一些产品需求旺盛。名校探访还有民企参观研学也成为了新的一个增长点。家长呢希望通过啊沉浸式的体验为孩子来树立一个目标。有一位市民他说，研学的热度是一年比一年高，他感受非常明显。他本身呢从事这个教育培训工作多年，每年暑假会带孩子去至少参加一次研学活动。那么在他看来，这个研学之所以越来越火，背后也是广大家长啊在教育观念的一个转变。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孩子的成长不能只是困在补课里。如果说你不带他出去户外走一走，很多孩子在家里他不一定完完全全的投入到写作业的这件事情，可能更多的是看电视、刷手机、刷 iPad， 所以也会导致眼睛近视啊，还有一些颈椎炎啊，还有包括影响他的整个作息。所以不如带孩子走出户外去走一走，或者是参加各种活动和研学，也能够提高孩子这个动手能力、历史认知，也能够让他呢在户外动一动，我觉得还是比待在家里要好得多了啊。研学的本质是教育，不是旅游，所以很多家长他愿意呢为真正的有价值的教育体验去买单，这也是目前为什么研学市场这么火爆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除此之外呢，泉州深挖适宜人文、海洋、科创产业还有红色文旅等一些资源，源源不断地去推出差异化的线路，家长和孩子们的选择空间就大了，也进一步呢助推研学的这个热度啊持续走高。艾媒咨询调查显示呢，中国消费者让孩子参加研学游项目的主要目的当中，就是满足享受自然体验生活，以36.67%的这个占比位居首位。开拓视野、体验多元文化紧随其后，占比呢是36.06%。与此同时，家长对研学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安全保障、行程与路线安排、教育内容和方式呢，成为家长选择研学项目的时候所看重的三大因素。那么日前同程旅行还发布了2026暑期非遗目的地指南，泉州上榜了。西街巡捕等一些相关的景区搜索的热度环比上个月要增长89%，相关一日游的产品预定的热度环比上个月要增长21%。在高热度之下呢，泉州也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的研学线路，迎接了八方来客。在日前，泉州呢启动了知行泉州读懂中国暑期文旅消费季，把研学作为核心板块重点打造。市级层面呢集中推出了10条寻宝泉州精品研学主线，划分适宜解码、海丝溯源、非遗传承、匠心制造、农桑耕读、侨乡寻脉，还有科普探奇等等啊这些主题。孩子们呢，不仅可以通过像走进我们的青源山老君岩、开元寺、府文庙、洛阳桥这些核心的适宜地标去感受泉州千年风华，当然也可以通过像我们的提线木偶、南少林武术，还有巡捕簪花来体验泉州非遗，以及还涵盖了这个惠安雕艺啊、德化白瓷、安溪茶香、永春老醋等等一些泉州特色产业的线路。

好，我们重点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我们泉州市委党史方志室有联合泉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系统整理了全市各县市区红色文化遗存的资源，策划推出12条主题党日的精品研学线路，也为全市呢各级这个党组织来开展主题党日和红色的研学活动提供一些参考。那我想呢，它不仅仅是可以作为主题党日的精品研学路线哈，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孩子们都可以以此来作为一些参考的景点。据了解呢，十二条线路是以泉州红色文化遗存通览作为这个依托，紧扣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内涵，然后划分了4大板块，完整的串联起了我们泉州呢早期建党，还有苏区创建、华侨抗战、解放斗争、实干兴邦的百年红色脉络，搭建起了脉络清晰、特色鲜明、覆盖全域的红色

研学体系。那么这十二条线路呢，具体包括了里程区真理火种新传半日之旅，还有南安市的华侨赤诚报国一日之旅，还有丰泽区的传承基因奉献为民半日之旅，还有晋江市的坚守初心爱拼敢赢半日之旅，以及安溪县的苏区精神接续奋斗一日研学之旅，还有永春县的红色初心徐党报国一日研学之旅。那么惠安县呢，是惠安暴动慷慨壮歌半日之旅。德化县是带云斗争薪火相传一日研学之旅。那么石狮市是侨乡英烈赤心报国半日之旅，还有全港区的忠于革命爱民护民半日之旅。洛江区呢是红色赋能乡村振兴半日之旅，以及泉州台商投资区的滨海群英终有奋进半日之旅。所以呢，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一些特色啊。这个线路呢，采用的是一个沉浸式实景的教学的模式，有设置半日精简、一日深度两类的出行方案，统筹兼顾了年度重大纪念节点教育的需求，还有基层党组织常态化研学活动的需求，推动了红色资源保护、党史学习教育、老区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把红色资源的优势转化为助力老区振兴发展的一个内生动力。那么这几条线路也是非常精品的，我们相信在暑期呢，也可以成为很多孩子们红色文旅的一个借鉴。

我们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22处的世界遗产点，它串联起了千年海洋文明。安平桥、洛阳桥、九日山、真武庙这些遗产点的周边，自近代开始啊，也就成为了华侨联络还有这个地下党隐蔽的一个活动、爱国救亡宣传的一些场所。千年的海洋包容、闯荡进取的人文底色，与近代救国当代实干的红色精神深度融合。泉州海外华侨还有华人有超过了几百万，遍布全球，大概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在辛亥革命捐资啊，还有抗战输送物资侨汇，解放战争掩护地下党员，包括建国后返乡实业兴邦，以及这个侨胞爱国，都是我们泉州区别于国内其他的革命老区最鲜明的特色啊。尤其呢，近年来一直提到所谓的这个南侨机工，在东南亚的这些南侨机工，大部分也都是以福建还有广东啊这两省为主的。几乎呢所有滨海红色景点呢也都有留存一些侨批啊，还有翻甲楼救国的史实。好比像我们此前有介绍像吴林的朝东楼五层厝，这些都非常鲜明。还有我们武甸市的这个朝北大厝，都是很经典的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的抗战哈，支持抗战，然后这些房子他把这个装修款啊捐给这个国家去抗战了，所以也是可以说非常有爱国爱乡的一个典型。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泉州的一些景点哈，好比像提到这个府文庙。府文庙呢，虽然它是一个适宜点，但其实它也有一些相关这个红色文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据说呢，在1920年的这个时候，当时进步青年有曾经在文庙的明伦堂去传阅过这个新青年，还开办了一些读书会。而且呢，在这个抗战时期啊，文庙也曾经成为爱国学生的救亡宣讲的其中的一个阵地。那另外就是我们泉州像中山路骑楼这个红色街区，在近代这个侨商所开设的一个商铺，它也暗藏了地下的交通站。侨商呢曾经以这个进出口生意啊掩护情报的传递，所以在抗战时期，商号联合募捐支援的前线，这个街区的侨批馆呢也留存了大量啊有这个救国的一些这种家书。还有像开元寺，哎，大家都很了解的这个开元寺啊，在抗战期间呢，寺僧啊也设立了难童收容所，而且还举办了义卖筹款的支援抗战，僧众呢还这个上街去看。

但其实江口码头这个地方呢，在解放战争时期，其实它也曾经作为这个工人地下的一个交通站啊，因为当时像码头的搬运工啊，还有船工组成地下队伍去掩护党员往返泉州厦门，工人党支部早期的这个斗争，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史实。还有像这个洛阳桥，哎，洛阳桥北段有一个是红色课堂。他曾经呢有一个宗祠，桥畔宗祠，它是作为地下党会议点，侨民也依托这个洛阳桥有开展过救国的一些联络，哎，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还有像罗西，哎，罗西的这个游击旧址啊，桥厝的加分馆哈，游击队员呢藏身于这个桥厝，桥眷呢也是有偷偷啊输送粮食药品，包括海外侨胞捐资修路办学啊，带动山区脱贫。还有就是泉州这个马甲乡村的一个振兴党建产业园，党员带头人有在这个地方哈，因为它原来是一个革命老区产业的一个示范点，也是红色赋能共同富裕的一个典型了。那么党员带头人在这个地方呢，有发展一些花卉啊、果蔬产业。老区呢，从贫困山村到这个文旅乡村的一个变迁史，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革命老区换新颜的一个典范。那么提到安平桥，哎，安平桥呢是我们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桥梁了，所以在抗战时期、革命时期，安平桥的这个码头转运啊，还有这个地下党的一些活动啊，都离不开安平桥了啊。还有我们的吴林传统村落，在三四十年代有多座的桥楼阁楼，他们是作为这个地下党的隐蔽的据点，桥眷掩护党员，接收一些南洋救国汇款，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包括泉州华侨大学，哎，他们也有在做一些技术复原哈，更好的去展现我们这些桥厝它的一个它的一些风貌，所以这个桥这个叫做树质桥厝，哎，树质桥厝，也就是利用我们的科技啊，更好的去让我们进一步可以通过 3D 的各种一些科技赋能来了解这个房子它的一个建筑结构啊，包括也可以去再现还原它的一些以前的一些故事场景，也会更好的让我们的游客们大家可以走进这个桥厝的一些故事。另外像这个石狮的这个祥之渔港有一个英烈纪念广场哈，这个地方也是渔船作为革命的交通船，在早期的时候也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作用了。然后泉州的这个九日山奇峰石刻，哎，古代商船啊出海思乡啊，然后近代南安的一些侨胞海外有建立抗敌救国的团体哈，这个地方也是大家经常要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像这个奎霞百年桥村华侨救国旧址啊，这个地方呢也是侨胞们在东南亚有亲自购一些药品的一个故事。然后老宅有去掩护地下党员，有一些这个侨批的一个考据。此外像这个崇武古城，它也起到了一个海防作用，然后它也有拥军之前啊，沿海民兵守海防，石雕匠人支援国防工程建设的一些史迹。还有包括这个全港的土坑古厝革命旧址哈，也是一个红色文化景点。还有像台商投资区有一个是百旗回族村的民族团结红色旧址哈，这也是少数民族群众啊支援革命的一个史实。所以提到我们泉州的这些红色的线路啊，文化的一些这种挖掘，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资源，也期待大家呢在这个暑期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一些研学活动，还有爱国主义教育啊，能够提升我们孩子啊在这个思想啊技能啊，还有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实践呢来夯实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好，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刷新一条路况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

最新路况，晋江湖光路世纪大道路口往世纪大道安海方向，两车事故占用最左侧左转车道，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最近呢，进入到一个三伏天，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然后保持这个车内的一个通风，在上车前一定要先把这个车门打开通风一下，再打开空调，这样呢才不会容易中暑。然后另外呢，这个冷热交替过程当中呢，也要保持一个温差的一个平衡啊，不要一下子把空调开得太低啊，这也是非常容易中暑的。开车的时候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多多留意一下交通路况啊，然后一些安全标识也要遵守哈，因为夏天的时候本来人比较燥啊，建议大家不要心浮气躁的，开车要注意安全啊，还是要以这个遵循交通法律法规啊，慢行啊为主哈，不要开得太快。好，那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秒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我们总说呢，童年的遗憾呢，会成为我们长大之后的一些执念啊。小的时候呢，可能由于我们的年纪啊、家境啊和规矩啊，有太多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但是得不到啊，就是说想做的一些事儿呢，可能只能藏在心里，因为我妈不让，我爸不让，我外婆不让，外公不让，爷爷不让，奶奶不让，就周围的一些大人不让小孩去做一些事情。满心的一些羡慕啊，却无从拥有啊。等到自己长大之后，你发现如果有了经济能力，就会想要给自己做主一回，我要为自己而活，总会下意识的去弥补一下当年的一些遗憾。那么这种温柔的报复性的补偿，怎么说呢，算不算是一种浪费啊，或者是说是一种跨时代的这种弥补，还是一种实力，就是如何定义全看自己。长大之后的你，是否有治愈过自己年少的时候的这种心境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轻松聊聊，试试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温暖又治愈的补偿瞬间。聊乐的参与方式，来为您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一刻温暖又治愈的补偿瞬间啊？自己小的时候呢不曾拥有的东西，年少的时候喜欢的东西，在长大之后是否有过报复性的补偿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小陈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舍不得买零食，现在长大了就会时不时的囤一堆自己爱吃的小零食，填满家里面的储物柜。林倩在节目当中说，年少时羡慕别人有超多漂亮的文具，现在工作之后看到好看的本子啊笔啊，我就会让自己毫不犹豫的收入囊中，虽然我也用不上，但是呢我就是喜欢，所以说不能讲差生文具多是吧。其实差生文具多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它是一个伪命题。我今天中午就是用了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具有生活化的，这个应该说是具象化的一点啊，感觉差生文具多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辅助。哇哦，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以前啊，想让自己呢炖酸菜的时候，这个炖酸菜其中有一步就是你要先把这个酸菜给它炒一炒啊，把这个水分给它攥干了之后，给它炒的稍微干巴的啊，然后再炖。众所周知，这个铁锅炖酸菜超级好吃，但问题是铁锅炒酸菜很容易粘锅呀，对吧？谁家有的时候这个铁锅它能养得非常非常不粘。

0: 那非常少，除非真的是做菜高手，像我们这种做菜啊，就是半吊子的这种人，他就不具备这种天然的这个做菜不粘锅的属性。直到我买了一口非常好用的不粘锅，我今天中午我就茅塞顿开了。我炒酸菜的时候，我先用不粘锅给它炒好，然后再倒到铁锅里炖，这不就完了吗？你说。果然今天中午一边炒一边在那儿，好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学渣也得靠好文具的辅助啊。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渣就得买文具。年少的时候呢，羡慕别人有超多漂亮文具，现在工作之后看到好看的文具拿下没毛病啊。微信当中的张小伟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家里面不让熬夜，总觉得夜晚格外自由，现在偶尔会随心所欲的熬夜，但是上了35岁以上，感觉自己有点熬不动啊。那过去能熬的时候呢，就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自由啊，我很安静，我真是太爽了，我终于长大了。我好吧，那些让自己熬夜的时光啊，可能也是来自于自己灵魂上的这种啊没有得到的这种补偿。但是有的时候呢，那种我没夜熬，我让自己硬熬啊，像现在呢，我必须熬，但是我熬不了的这个状态，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希望大家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也不要拿自己的身体瞎胡闹，整宿整宿不睡觉，对吧？未老先衰型，看起来整个人就得老10岁，出门别人都得叫你老头，这就不太合适了，都自己熬夜熬出来的啊。好吧，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时间，说一说年少的时候喜欢的东西，在长大之后是否有过报复性补偿的行为。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吧。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三伏天这么做反而更容易伤身。第一个就是贪凉无度，这个湿寒入体的最快的一个通道就是自己呢太贪凉了。冰饮冰食伤了自己的脾胃，三伏天毛孔全开，内脏阳气反而偏虚，猛灌冰水冰西瓜就会直接损伤自己的脾胃的这个运化的功能，导致自己的这个湿寒的淤积，引发腹胀啊腹泻啊，食欲下降，而且啊这个吃冰饮你就会给自己特上瘾，越来越想吃冰饮，别的都不太想吃。还有呢就是空调直吹啊，也容易埋下一些隐患。你换啊，在这个大汗淋漓的时候呢直接吹空调，你这是一吹当时爽，但是呢后面呢会让自己的一些经络啊毛孔啊入侵到了一些寒气，而诱发头痛，肩颈的一些酸痛啊，与我们的这个关节的冷痛。所以说呢看到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要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就开始头痛啊，或者是肩膀痛啊胳膊痛啊，是吧，其实就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对着空调直吹，在大汗淋漓的时候呢没有注意说我要避开一下空调，只是为了自己当时的这个贪凉而导致了自己头痛的一个元凶。还有就是冷水澡啊，冷水澡呢也不宜让自己呢直接就这么洗，你以为自己是身体好，其实是在作自己的身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空调设置26度，避免直吹头颈，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腰腹部啊，中国人一生的肚脐眼的执念，得给自己盖好你的小肚子。出汗之后呢先擦干净坐，约半个小时之后呢再进入到空调房当中。饮水呢也要以温开水为主，茶水还有这个汤水呢尽量让自己喝一些温饮。过度的暴汗呢损耗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些这个精气啊，其实呢也不太好，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大量出汗就是让自己排毒了，其实出汗并不等于自己祛湿排毒。过量的出汗其实对身体是有伤害的，高温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呢正确的补液，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熬夜呀乱补啊，其实对身体啊都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这些负担。希望各位不要以为说入伏了得让自己补起来啊，出伏了得让自己补起来，你这一年四季光剩下补了，你天天进补嘛。咱们只要一日三餐让自己吃的比较的平和啊，就是正常的搭配好自己的营养，其实是没有说很缺这些营养元素的，就别补了，看看自己的腰围。正确做法是什么呢？真正的养生就是尽量每天晚上23点之前入睡，中午让自己休息个15到30分钟啊，饮食也要以清暑还有健脾啊祛湿为主，多吃一些冬瓜绿豆薏米山药等一些平和的食材，每隔1-2个小时呢起身活动片刻啊，

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关注一下真正的身体健康。今天呢，网友在关注一个非常这个偏门冷门的一个话题，叫做现在已经没有人开腰疼的玩笑了。以前呢，对于这个腰疼啊，这个玩笑呢，可能会有一些暧昧啊，是要说自己腰疼，大家会说哟你腰疼啊。如今呢，大家如果张嘴聊啊腰疼，别人就会一本正经的跟你说，有药膏的牌子特别好用。如何护腰特别的管用，怎样的推拿会让自己腰痛减轻，一本正经的给你科普一下，让自己的腰如何不变痛。为什么呢？因为当代人他是真的腰疼。当人人都有可能会被腰痛啊这个问题而困惑的时候，所以大家就不再认为这个玩笑是有一点暧昧玩笑的这个韵味了。腰痛啊，取代了我们的调侃的内容。以前提起腰不好，总伴有一些不该有的联想。现在呢，从小孩到上班族，没有几个人不腰疼的。为什么呢？有些人一坐坐一天，有些人被迫坐一天，有些人工作的时候哪怕不坐一天，也得弯腰一整天啊。这个弯腰翻身都困难，曾经的玩笑呢，只会显得很冒犯。全员腰痛的一个共鸣呢，就是说大家现在对于这些膏药啊、推拿呀，还有一些护腰的方式和方法呀，都非常的关注，而且从我们自身呢，来想要去保护好自己的腰部。那么为什么腰疼会成为我们的流行病呢？首先，久坐就是头号的推手。拿我们的上班族来举例，上班族一坐就是8到10个小时，研究发现每坐一小时平均寿命就会缩短22分钟。我现在已经缩短了11分钟了。腰痛的几率也会随之增加，生活方式呢也是持续的在给自己的腰部做一些损伤的伤害。比如说我们长期低头看手机，趴在桌子上午睡，作息不规律，熬夜消耗和久坐这些问题一起叠加，这个 buff 就真的是直接的加满了，让腰肌劳损和腰间盘突出问题集中的爆发。年轻化和普遍化啊，也是现在这个腰椎疾病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啊，他已经不再专属于中老年人，脆皮打工人年纪轻轻就有可能会成为重症选手，而且还需要定期的去理疗。所以大家应该如何让自己认真护腰呢？首先就是让自己呢做一些动作来进行舒缓不适这种感觉。还有呢，平时在运动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站桩啊，这种强腰的方式和方法。第三点就是日常的练习和调整也很重要，保持良好的坐姿，避免久坐，使用一些硬的床板，每坐30分钟起身活动啊。最重要的就是预防手段啊，这些非常非常的关键。久坐一组，平时让自己呢坐1个小时之后啊，就让自己站起来溜达溜达，坐半个小时之后，如果有条件，在自己的工位上站起来活动一下。总之不要让自己久坐，保护好自己的小腰杆，走路的时候也让它挺起来。

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家到来，说一说年少的时候不曾拥有的那些东西啊。我们在长大之后呢，是否有报复性的消费和补偿自己的一些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年少时喜欢的东西啊。爱而不得，长大之后呢，有没有过一些报复性消费的经历？节目当中的李凯说，小时候想报兴趣班被拒绝，现在空闲之余呢，会让自己主动学习一些才艺啊，还会让自己上网的时候去买一些收费的网课，弥补当年的遗憾啊。都不是说买来之后真的每天都在认真看，就说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总感觉说应了那句话，我要是有这条件我就上清华北大了那种。微信当中的黄敏说，以前穿衣服呢都是捡亲戚的旧衣服来穿，现在买衣服只选自己喜欢的，就不再将就和凑合了，就想让自己呢找品质好的好东西啊，就应该穿在自己的身上。微信当中的小刘在节目当中说，曾经有一个心爱的人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之后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我爱你。虽然剧情很老套，但是我是另外一种，是我喜欢的人不敢跟他表白，最终也是得不到他。所以有时候呢，比起零食玩具这些看得见的遗憾，年少的时候让我意难平的补偿，就是我曾经喜欢的人现在我真的也不喜欢了，但是呢在追求爱情的这条路上呢，始终追求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但又怕被对方去拒绝。所以说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纠结，也许在年少的时候没有得到满足，长大了之后对于爱情上啊，也会让自己蹑手蹑脚。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没有必要啊，因为年少的时候的你跟现在的你他不一定，年少的时候呢你可能比较的平凡啊，现在你万一功成名就了呢，对不对？哪怕你年少的时候平凡，现在更平凡，平凡人也有平凡人的爱情。青春懵懂的年纪呢，我们可能遇到了让自己特别心动特别喜欢的人，但是却因为自己胆怯啊、青涩啊、时机不对啊，只能默默的喜欢，悄悄的错过。那个时候的我们或许不太懂得表达，不敢争取，只能够把自己满心的欢喜藏在心里，最终爱而不得这样的一个结局呢，也是以遗憾收场。所以长大之后，如果你变得勇敢成熟通透了，有了爱人的能力，然后再即使遇不到当年纯粹让你心动的那个人啊，或者你又重新遇到了那个让你心动的人，大胆去追求。其实有时候呢，这种无声的遗憾也在激励一个人的成长，成为了很多人青春当中最温柔的执念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1: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咱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只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年少的时候呢，自己呢喜欢的那些东西得不到，那么在自己成年之后啊，是否有过报复性补偿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在我们的这个年少时啊，让自己呢拥有的这些东西爱而不得，长大了之后呢有条件了，是不是应该让自己报复性消费，报复性获得一下。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啊。节目当中的小高说，童年的时候呢很少让自己出门旅行，长大之后呢只要有空就会想让自己出去走走啊，来看遍各地的风景，去弥补此曾经的向往。微信当中的小王说，我喜欢吃炸鸡汉堡啊，但是爸爸妈妈总说那个不健康，不让我多吃，现在我带着我的儿子一起去吃，但是只能悄悄去吃，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很怕我老婆说孩子上火又赖我。但是实话实说，这玩意儿确实是上火。但是现在你拥有一个可以随时带自己去吃炸鸡的爸爸，确实也是挺幸福的一件事。苏婷说，小时候呢想要精致的小摆件来装饰房间，条件不允许，现在把家里布置得满满当当，温柔又治愈。微信当中的吴浩说，小时候零花钱少啊，想买的玩具只能看着，现在也是没什么钱，但是会让自己努力攒钱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感觉比小时候更有实力，但想要的东西也是越来越贵就对了啊。OK， 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进入到我们今天道上的讨论时间，水说半点之后路上的新鲜事。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政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时的新鲜事儿。半点之后，首先来说一说现在的人越来越少喝传统饮料了。今天大家关注这个点呢，其实并非是我们的味觉的疲劳，而是有我们的这个新茶饮的场景的替代，与咱们全民控糖觉醒意识的一种崛起。于是就共同驱动了这个消费迭代的情况啊，传统的含糖的大单品呢，也正在遭遇核心客户群断档的中年危机。以前爱喝小糖水的这帮人，都变成中老年人了。中老年人怎么样？都开始控糖了。所以呢，现在关于个性化的口味的碾压啊，也很关键。新茶饮凭借着鲜果、厚奶等一些限制的优势，在口感上对于传统的瓶装的果味饮料形成了强力的替代。现在大部分人呢，更加倾向于选择奶茶。其实奶茶更胖人，咱们就是说。场景呢也被大量分流啊，除了可乐具备较强的品牌护城河之外，其他传统的一些碳酸饮料的应用的一个饮用场景啊，已经在被一些大量的分流到一些街边的茶饮店当中。还有就是说呢啊，在中年客群的这个控糖的觉醒当中，当年爱喝冰红茶甜饮料的这批人呢，如今步入到中年之后呢，想喝已经喝不动了。身体不允许，医生不允许，自己的口味可能也有点不太允许，腰围也有点不允许了，开始有意识的来寻找无糖的一些茶或者是低糖的选项，干脆像我一样每天就白开水给自己伺候了。导致啊，现在很多一些冰红茶等一些传统的大单品销量啊，也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成分上呢，大家也已经趋媚了啊，追求自然。首先我来看一看是不是零卡零糖。这个零糖也很关键啊，就是不要给我玩那种这个零糖，但是它仍然有一些人工糖分在里面的一些字眼儿。你零糖就是能不能来点一点糖味都没有、甜味都没有的？你如果说你零糖还放了大量的人工糖在里面，依旧非常齁甜的话，我还是会不选的。所以呢，大众普遍认为传统碳酸饮料和含糖果汁都是不够健康的，如今更加追求自然补给，就直接转向了矿泉水啊、电解质水等一些更加纯粹的饮品。当然第三点也并非是大家不喝，而是传统的定义已经被改写。茶饮本身呢就是传统饮料，现在的茶饮满大街都是，从战国煮茶到唐代煎茶、宋代点茶到明清散茶。这个喝茶本身其实就是延续千年的一个传统。当下的繁荣呢，也已经说明了传统饮料啊，并没有没落，大家又重新捡起了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啊，需要来传承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产品形态的一个迭代，也让大家觉得说啊，也不是说都不去喝一些带味道的水，回归天然的味道才是最纯真的、最本质的一种追求。更加透明的新式茶饮、无糖饮品，已经成为了当代人去追求。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在曾经年少的时候爱而不得的那些东西。长大之后是否有过这种报复性补偿自己的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大脑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吗？今天各位小伙伴在关注说我们的大脑是否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这个记忆的书写。有些人说了，可能真实情况并非是这样啊。专家表示说，大脑出厂的时候可能本身就是王炸。大脑出生时真的是一张白纸吗？最近来自于奥地利科学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的研究给出了明确答案，说并不是。新生儿的大脑更像是一台预装了海量连接的超级生物电脑，一出厂就会相当的这个复杂。但是随着大脑的慢慢发育，这些杂乱无章的连接呢就会逐步的修剪，变得越来越规整。到了青少年时期，整个网络基本上就被打理的差不多了。所以呢，婴儿的大脑不是一张干净的白纸，更像是一幅画的密密麻麻甚至有点乱七八糟的草图。那么这些天生自带的连接是真实的记忆还是产前发育的副产品呢？科学家们更加倾向于后者。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如果大脑真是一张白纸，神经元过于稀疏，可能连接基础交流都会有点难。像是我们的视觉啊、嗅觉啊、听觉啊，这些最本能的能力可能就会根本无法去形成。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无法正常的启动。所以说天生的连接并不是记忆，但是呢，我们的认知能力的基础的框架啊，就是我们天生大脑的一个基础的王炸的底牌。正是有了它，我们才可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来重塑自己，升级自己。因此我们的大脑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优秀的基础开始。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脑子不聪明，是我们辜负了自己的大脑。而不是大脑天生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之所以后天发育有差异，反省反省我们自己。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互动的热搜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不要错过一天当中的排便黄金时间。生物钟和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个节律的角度来看呢，一天当中有两个这个时间是自己排便成功率最高的时间，一定要让自己身体通畅。分别是早起之后和三餐之后啊，早上在自己这个早起之后来排除一个晚上的毒素啊，让自己感觉真的很好。当然我们的这个人在起床之后产生的起立反射，就是一觉起来由躺变成坐再站一会儿，就容易刺激到咱们的这个结肠的蠕动，帮助排便的这个反应。餐后呢，也是因为自己的胃结肠反射而导致了自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排便最佳时期的一种条件反射。如果说自己平时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并不是非常的顺畅，可以在自己起床之后或者是说餐后如厕，有助于帮助自己形成这种排便反射，即使当时并没有便意，那么身体也会逐渐的配合，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固定的时间，那么就会自然产生便意。所以便意也是可以让自己去培养的，当然更加希望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健康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排便意识，大家就是一通百通吧。好了，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过小的时候啊，年少时期爱而不得的那些东西，长大之后成年之后有过补偿性的这个报复性消费、报复性获得的行为。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OK， 陆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呢，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得到，在长大之后是否有过想让自己呢报复性拥有的这种行为和追求啊？微博和微信当中，周强说，小的时候呢，很想要一辆专属的自行车，长大时候呢，第一时间就让自己入手了，虽然现在很少骑，但是我单独给它摆在家里的一个角落当中，是那种陈列式的来给它摆放，凸显它的地位。就是我喜欢，我就得让自己拥有。这也倒不算是报复性消费和报复性获得，就是说得补偿自己小的时候没有过的这种遗憾。微信当中的这位小思在节目当中说，年少的时候呢，总是被要求要懂事儿、节俭，不敢提要求。现在有时候呢，想让自己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够懂事儿和节俭，也会让自己呢自我检讨。其实这样很不好，应该让自己喜欢就去争取。是的，没错啊。小的时候，方杰啊说，我从来没有喝过什么奶茶，懂事了之后呢也没怎么喝过奶茶，但是呢这些年发现满大街都是奶茶的时候，我倒得一直尝尝奶茶什么味儿。喝了一口之后说，嗯，好喝。现在也是一个星期会奖励自己一杯。所以一个成年人，但是我有喝奶茶的羞耻症，因为我是一个成年的大男人，年纪有点大，拿着这个奶茶走在路上感觉有点有这个违和感，所以我有时候会偷偷买一杯，自己偷偷坐在车上喝，喝完之后把嘴巴擦干净了再回家，因为呢我老婆说孩子不能跟着我一起喝奶茶。傅燕说，童年没有漂亮的公主裙，长大之后衣柜里全是自己偏爱的各种风格的小裙子，随心让自己穿搭，我就要让自己一直穿裙子。微信当中的江晨说，小时候呢总是被约束作息玩耍，现在呢可以自由自在的安排自己的生活，长大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好，可以掌控自己的一整天。微信当中的小鹿问我说，欢欢有没有一些报复性的获得拥有的这种行为。你这么一说呢，我又想到刚才小江说的这个内容，我一开始觉得自己没有啊，刚才这么一说，我又突然间想到了，好像也有。就一些今年我就干过一件这样的事儿，就是喜欢吃那种就是带酥皮的小点心。小的时候呢，有那种这个就是应该说是点心盒子啊，里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这种花样的呀，颜色的一些口味啊，不同的这种这个点心，琳琅满目的摆了整个盒子，真的是一大盒，几十块。然后我前段时间就让自己买了整整一盒，从北京过寄来。我看着这一大盒的东西。小的时候知道吗，每次只能吃一块儿，然后我就很想让自己知道每一块到底是什么味道，于是我那天把这几十块的点心每一个都拿起来咬了一口，每一个都咬了一口哦。那一刻我突然间感觉我长大了之后不再畏惧全家人的眼光，我买的点心我可以随意的品尝。做了小的时候呢很想做但是并不敢做的事情，那一刻我不仅觉得自己很勇敢，也觉得自己人生值得。好吧啊，当然剩下的东西也是让自己分次啊，不同批次的情况之下，又每次咬好几种，每种咬一口的行为，让自己慢慢把这一大盒点心给消化掉了啊。所以不得不说，只要理智一点啊，让自己去拥有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能够同时拥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体会，也是一个让自己非常满足的时刻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3，只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啊，大家曾经在年少时期想拥有但是却没有得到的东西，在长大之后呢，是否有让自己有过这个报复性收获、报复性获得、报复性消费的这种自我补偿的行为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过这个怎样的一种自我补偿的这种行为哈。微博和微信当中的沈琪说，年少时很少吃水果，家里舍不得买，现在每天都会囤一些新鲜水果，但说真的水果也是越来越贵了，就对了。小叶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向往独居的自由，长大之后拥有自己的小窝，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吧。微信当中的彭静说，以前想学拍照记录生活，没有设备，现在随时带着相机记录日常所有的美好。高小兵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总穿统一的衣服，向往个性穿搭，长大之后呢，我也想让自己个性穿搭，但好像也搭不起来。太个性了之后呢，在职业当中也不会被人信任，所以一直都很羡慕这种年轻的可以自由穿搭的这种群体。韩月在节目当中说，童年假期总被补课填满，没有玩耍的时间，现在假期只能够用来放松，随心度日。姚小慧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想酷炫的运动装备觉得遥不可及，现在呢配齐的装备坚持热爱的运动。

0: OK， 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等待你的分享，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呢自己有着怎样的啊这种这个喜欢啊获得不到，那么长大之后呢想让自己报复性自我补偿的这种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九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关注。首先来说一说屏幕调大字体之后真的能够护眼。大字体真的是对眼睛很友好的。来自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的院长魏瑞华表示说，这并非是心理作用，而是有明确的生理机制。当人们看不同的物体的时候呢，眼睛里面的睫状肌呢就会收缩，同时调节晶状体的曲率来对焦。像字体啊、光标啊越小，睫状肌需要调动的调节力就会越强。长时间近距离的看小字儿，那么的这个睫状肌呢持续处于收缩紧张的状态，正是视疲劳最核心的诱因之一。如果调大了光标、字体等等呢，同等的这种用眼的时长的情况之下，睫状肌的紧张度就会明显的下降，也能够有效的减轻自己的疲劳感。

0: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说一说冰淇淋里面有一半都是空气。
1: 哎，
0: 那还卖那么贵？买冰淇淋的时候呢，看一下配料表的前两位，但有一种冰淇淋，它卖得很贵，还没啥配料表，有一种街头手工 gelato 那种冰淇淋，我跟你讲，几十块。感觉给你堆得很高，实际上呢也是没多少啊，几口就吃完了。制作冰淇淋的时候呢，我们会将牛奶、奶油、糖等一些原料放在设备当中高速搅拌，低温冷冻的同时，把空气均匀的、绵密的混入到这个原料当中，让原本浓稠的浆液体积不断的膨胀，从而达到质地变得松软的这种状态，说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虽然但是这样很好吃啊。于是空气在冰淇淋当中形成的微小均匀的气泡，就能够避免成品结成坚硬的冰块，就造就了冰淇淋的绵密的口感。一般来说，冰淇淋的空气混入比例约为25%-50%，占比越高，成品的质地就越轻盈蓬松，吃起来绵软不腻。怪不得呢，占比越低呢，原料密度越高，吃起来口感就越扎实厚重，奶香也更浓郁。所以说轻盈的那种，我跟你讲，你吃起来之后呢，它其实空气就更多，料就没多少啊。扎实的那种，我跟你讲，你算是买到就是赚到。有没有空气，含多少空气，也是区分冰淇淋、雪糕和冰棍的重要的指标。三者当中，冰淇淋是唯一需要主动充气膨化的品类。乳汁和固形物的含量较高，质地松软，无坚硬的冰碴。那么这个雪糕呢，也是含有一定量的乳制品，但是制作过程当中呢，不会刻意打入空气，膨化率极低，含水量也更高，依靠低温直接冻结成型，质地紧实偏硬，偶尔会有细微的冰碴，那么这个口感呢扎实厚重。冰棍呢主要就是以水和食用的这个糖为一些原料，几乎是不含乳汁的，全程没有搅拌充气的工序，就是什么样的形态就给它冻起来由原料的浆液直接冻成固体，内部没有气泡的缓冲，口感是比较的坚硬啊，冰感也是十足的。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的冷饮，都要尽量的选择正规的品牌，所以呢相对来说更加有质量的保证，也是我们选对了啊这些正规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重要性。首先小包装的，因为首先它有助于自己的热量的控制选料的时候也要看一下的配料表，尽量不要买一些糖多啊、糖浆啊、植物油啊都排在前列的这些产品。生牛乳或者是全脂奶粉排在前一两名的冰淇淋呢，含奶量也是更加有保证的，营养价值也较高的，但是无论如何口感才是第一位，吃到自己的嘴里面才是真正的享受了，不好吃的就千万别让自己去买。

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们一起在线的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年少时期不曾拥有的那些东西啊，在长大之后是否有过报复性获得的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

少宁说，小时候第一次去同学家，他家是很有钱很有实力的，我在他家第一次见到了乐高。我知道乐高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它又快乐又高，所以是不是给它起名叫乐高呢？当时就觉得特别的贵，但是现在闲暇时期，我就没事给自己买个乐高回来拼一拼。虽然已经30多岁了，过了这个拼乐高的一个年纪，但是对于自己而言，大概就是弥补小的时候没有获得的这种遗憾吧。微信当中的柴起说，从前出门只能够步行，要么就是公交，要么就是搭别人的那种带跨斗的车，看起来很敞篷，但实际上呢非常的狼狈啊。但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让自己去自驾了，奔赴每一个想去的地方。微信当中的七瑶说，小时候喜欢小众的饰品却不敢卖，现在大胆的搭配，活出自己的审美。耿硕在节目当中说，童年很少和朋友去远行，现在常常约好朋友去出游，复刻儿时向往的快乐。微信当中的金泽说，以前羡慕别人拥有超多的玩偶，现在床头摆满玩偶，治愈所有成年人的疲惫吧。需要在节目当中说，从前舍不得买洗护的好物就将就着用，但是洗出来的衣服真的是一言难尽，肥皂搓的跟现在高大上的洗衣液洗出来的味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很注重生活品质，用心去对待自己的日常。嗯，看完了大家的分享，有时候也觉得确实这种温柔动人的这种状态啊，并不是说自己从小就拥有的，而是当自己的没有获得之后，慢慢慢慢在心里面给自己产生的这种弥补的情绪，而希望更好的对待自己所产生的这种善良的心态。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跟各位聊报复性补偿，虽然啊它有报复两个字儿，但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从来也不是贪婪的象征，而是一场跨越的时光的自我救赎。这些年少时没有被满足的心愿，悄悄落空的期待，在我们成年之后一点点的被自己去填满，所以我们最终也是活成了能够好好宠爱自己的大人。有的时候呢，也不必让自己觉得生活很遗憾，曾经的我没有获得是一种缺陷，而是正是因为这些小小的缺憾，让我们成为了懂得珍惜当下，懂得温柔善待自己，往后余生持续带着热爱去生活的人。好吧，在生活当中慢慢治愈自己，慢慢温柔前行，也是给自己最强大的心底的支持和力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盼望。 OK，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体育方面，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将迎来中国对战保加利亚的比赛，上午9点巴西将迎战波兰。
0: 国际方面，7月18号是联合国设立的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请您关注新闻联播。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游访。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历史，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改造升级，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构建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 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

0: 是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

0: 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一千。

0: $600亿，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烟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带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

0: 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 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 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 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 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IP、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 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 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 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机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 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长江、西岸3D4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

0: 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
1: 好。
0: 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它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它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算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它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

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是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就毕竟它只有十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 3.1， 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集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
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

0: 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只能够，它能够一直保证四五十度，
1: 嗯，
0: 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嗯、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
1: 嗯，
0: 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
1: 嗯、
0: 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四五十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四五十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二十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1: 对，能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3: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

0: 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地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3: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2: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4: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2: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5: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2: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6: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2: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4: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2: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3: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2: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7: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

0: 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需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2: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信息均与考生本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3: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啊，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算落袋为安。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横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横州，主动地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横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思城，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了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第二轮月度决赛来袭，第一轮竞演当中，危险区的三位歌手万妮达、齐豫、窦靖童率先开唱。第一轮竞演结束，万妮达在三选二投票当中排名末位，暂别舞台。优胜区的四位歌手胡彦斌、尤长靖、艾略特、刘惜君随后演唱，与脱离危险区的齐豫、窦靖童共同接受听审的投票。六位歌手当中，艾略特、刘惜君排名末二，跟万妮达一起进入到下一周的突围赛。我们首先听到来自窦靖童演绎的《Fruit Fly》。

来自窦靖童 Fruit Fly， 我觉得这一版的演绎非常好啊，本季最佳舞台之一，音乐性、作品性、演绎性都很出色，也是窦靖童唱的最好的一次，我个人的感觉。那么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值得解读一下，这是歌手节目史上第一次出现钉鞋摇滚，第二次出现噪音摇滚啊。首先我觉得能把这样的歌曲带到主流大众音综上面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钉鞋与噪音在月下上表演还可控，因为后期呢可能可以重新混音，但是在直播舞台上表演风险还是非常大，效果不可控，所以这一首选歌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其次呢，这一首歌曲是一首音乐性跟艺术性都非常强的作品，相当于另一个角度的燕尾蝶，都是表达那种为了某一种危险的幻觉而奋不顾身去自我毁灭的意象，但是它主要不是靠词曲创作，而是靠音乐来进行构建。所以有了这个舞台，我觉得窦靖童这一次参加歌手2026就已经完全值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胡彦斌带来的这一首《庙堂之外》。

0: 这首歌叫《庙堂之外》，所以我觉得编曲越华丽，国风就越庙堂，跟这首歌的表达是有悖的啊。而这一版的编曲是知道恢弘华丽国风不合适的，所以改编气质很音乐厅，保持了这一首歌需要的一股清气，同时呢又有电影感，配器也是恰到好处，编曲还是挺有格调的。但我觉得这一场胡彦斌的嗓音状态实在是不佳，走音还是偏明显的，而且比较暗哑。而陈楚生的声音呢，有一股清气，唱这一首歌的气质是恰好适合的。陈楚生的音色，跟胡彦斌的音色刚好相反。但我觉得，如果胡彦斌的音色如果唱好了，可能也是会带一点没有被污染的莽劲儿，有被世故照顾的暗色，也是挺符合作品表达的。
1: 功劳本少，未必轮着功勋赏。多少情。
0: 北洋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八期，接下来来自刘惜君送流水。
2: 日日落夜散步，日日落木儿的让的大步，日日落梦不见的大步。

这一首歌曲的编排也是蛮有心的，改编经过了两次的声调，依靠风笛念白逐渐的往上推，尤其是最后一次声调还伴随着重塑式的这种军鼓来增强气势，特别是前半部分的听感非常的美。 由刘惜君不动声色的语气唱出来，有一种静水流深、万流入海随他去的淡然跟平静，这也是一种对于时间跟人事万物的价值观。那么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艾略特带来的《Oh Pretty Woman》， 经典摇滚律动搭配醇厚丝绒复古的唱腔，可以说把浪漫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6: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7: 哥。

0: 哥，我来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一集。
1: 延年和乔年生长在安庆城南水关的陈家大院，陈家大门朝长江，东边是迎江寺，寺里有一个明朝建的镇风塔，号称长江第一塔。1913年5月，陈家出了一件大事。
2: 少奶奶，我爷去世了，少爷又回不来，这可怎么办呢？哎，
3: 江公公灵柩，你是错在家里吧？延年
4: 来了，
3: 代乔年送年，给爷爷守灵。
4: 好。
5: 给我把住陈家大门，陈独秀四父刚死，带他回家奔丧，集合抓捕。
6: 是。
7: 报。
8: 马统领，听说陈范逃往日本了，估计回不来。
5: 陈范是不是有三个儿子？
8: 是，大的15，老二11，还有个小的3岁。
5: 好，冲进去，斩草除根。
6: 是。
9: 丁正门。
10: 先装
9: 事宜，放
10: 过
9: 来。
11: 少奶奶，
12: 少奶奶，外面的人叫着要斩草除根呢。
9: 爷爷，快跑，带弟弟翻木院围墙出去。
13: 乔年，好啊，我被松年。
14: 快开门。
13: 乔年，你擦我肩膀，上围墙。
15: 我上来了，
13: 我把松年递上去，接着。
15: 松年，坐下，让我动。
13: 乔年，拉我一把。上来了。
16: 延年，你们哥仨爬院墙干什么呀？
13: 婶娘，有人抓我们。
17: 这个蝴蝶。
13: 松年，别去抓蝴蝶。
17: 哎呀！
16: 糟了，松年掉婶娘家水盆里了。
18: 这怎么还掉水里了呢？
5: 奉命查找陈家大院，所有人都不许走动。
19: 走走走，
1: 这边，
8: 这边，
17: 这边，
8: 这边，
17: 别走。
13: 延年，
19: 你看看，
13: 延年，你们快跑！松年我守着，就说是我家的，快快快，快跑！谢谢婶娘，乔年，快跑！
15: 啊，哥，我来了。
5: 陈独秀，私造枪弹，奉安庆都督倪大人之命。查抄陈家大院。
13: 哎，大人，大人别进去，大人别进去。
5: 把陈独秀三个儿子抓起来。
6: 是。
13: 求求你们不要抓我儿子。
6: 这边，
5: 这边。
13: 大人，求求你们。
5: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9: 有没有？
8: 报告。
19: 统领，没搜到陈范儿子。统领，河边院墙有个小男孩在哭。
5: 搬梯子下去看看。
19: 是。这男孩是不是陈家的？
13: 你谁呀？我在给我儿子洗澡，你怎么突然窜上？

0: 你快走，抓一个也好交差，带走。是。人要救我，走。小兔崽，走。我侄子，带走。延年乔年，逃到怀宁乡下，躲了一段时间。风声过去后，回到安庆，进了安庆全晚中学读书。1915年。
1: 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给安庆家里写了一封信。妈妈，那个人信里说，他从日本回来了，要我和乔年去上海求学。啊，家里不安全，上次你们堂哥被误抓，险些丧命。可是。 延年，你才17，乔年刚13，妈不放心呐。妈，我和哥哥正式能吃的时候，我们走了，家里负担能减轻一大半儿。你们父亲想着你们，妈又高兴，又舍不得。
2: 妈找两块布，给你们俩做身新衣裳。妈，不哭。我知道你的苦，你没错，是他辜负了你。
1: 他是你父亲。妈不识字，不懂他干的那些掉脑袋的事儿。那年。
2: 他想去日本留学，缺路费，
1: 要我卖掉陪嫁的金镯子，我怕他惹祸，死活没答应。那以后，他就与我生分了。
2: 妈，别理他。
1: 你放心，我们兄弟俩一起，会互相照应。延年啊，你身体壮实。 乔年身子弱，你要照顾好他，哪个都靠不住，只有兄弟靠得住。走到哪里，也不要和弟弟分开。
2: 哥哥，妈妈，我发誓，我和乔年。

0: 康年，
1: 扛得住吗？
2: 哥，我不行。
3: 小赤佬，快点，要下雨了。
1: 公堂，我弟弟才13岁，100多斤的麻袋他吃不消啊。
3: 你扛不动就滚。这批货要是淋湿了啊，你们一个招也别想拿。
1: 加把劲儿，走。
2: 哥，下雨了，怎么办呀？
1: 走，我们去屋檐下躲躲雨。走。
4: 哎，小次郎，别挡着我的门面做生意啊！
2: 老板娘，我们躲躲雨。
4: 好饭的呀！走开，走开，走开！
2: 我。
4: 侬走开吧！
0: 青年，我们走。
2: 哥哥，我们去哪儿呢？
0: 哎，就在树下面。来，你蹲下，哥给你挡着雨。
2: 哥哥，你真好，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
0: 你要自立，为自己，为妈妈。为我们一样的劳苦人走出一条路。

0: 政府。
1: 嗯。
0: 喝茶吧。
1: 好。
0: 政府啊。
1: 嗯。
0: 还是让延年乔年。

0: 回家吃猪吧。
1: 不可。
2: 这说起来，他们是我姐姐的孩子，他们在外面受人欺负，我怎么忍心？
1: 妇人之仁，反生恶果。就让他俩闯荡，自食其力。
2: 请进。
3: 啊，仲甫
1: 啊，孟邹来了啊！哎，君曼，倒茶。
2: 哦，王老板，
3: 哎，
2: 你坐。
3: 啊，哎，君曼，怎么了？
2: 延年乔年来上海后，在法语学校补习，我想留他们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又不愿意，这传出去都是我不好。
1: 哎呀，你去倒茶。
2: 王老板，
3: 哎，
2: 你替我劝劝仲甫啊。
3: 啊，哎，仲甫，你是不该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兄弟俩白天读书扛大包，晚上就睡在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十分艰苦啊。
1: 嗨，社会险恶，譬如我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候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粥，到日本留学穷的只有一件汗衫，其中还有无数虱子。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3: 哎，你的话也不无道理。
1: 哎，孟总
3: 啊，
1: 北大新校长蔡元培邀我任北大文科学长，我去北京后，你每月从我稿费中拿出10元钱，给延年乔年补贴生活。
3: 啊，应该，应该。
4: 王叔叔好，
5: 哎，
4: 我来取这个月的生活费。
3: 哎呀，乔年，
4: 哎，
3: 恭喜啊，你们兄弟俩都考取了震旦大学。
4: 啊，
3: 好好好，哎，来，10块钱
4: 啊，
3: 收好了。
4: 哎，谢谢王叔叔。
3: 哎，延年怎么没来啊？
4: 哦，我们在大学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延年他们成立了进化社，出版进化杂志。
3: 哎，无政府主义，这又是什么思想
4: 啊？无政府主义倡导无政府、无私产、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是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良药妙方。
3: 哎，你父亲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希望你们俩以后去苏联留学呢。
4: 哥哥说，我们政治上也要独立做出选择。法国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以后我们要去法国勤工俭学。
6: 乔年少爷，
4: 啊，
6: 让一让，我们搬书。
4: 哎，我帮你们打包。
6: 好，
4: 来，哎，
5: 哎呦，乔年勤快，
6: 每次来都帮我打包、搬书，哎呀，什么活都干。
4: 你夸我，我干得更起劲了。
6: 哎呦，哦，乔年，你太使劲了，腰带都绷断了。
4: 没事没事，这有一节打包剩的麻绳。哎，系上了，这可比裤带牢得多了。
3: 哎呀，哎，乔年，
4: 哎，
3: 中午在这儿吃吧。
4: 哦，不，我还是回学校和哥哥一起吃。
3: 哦，对了，你们在学校都吃什么呀？
4: 啃上几块大饼，噎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
6: 哎呦，乔年啊，
4: 啊，
6: 你吃的比我们当伙计的还差，你看看。哎，穿的蓝粗布衫也洗得发白喽。
4: 哦，这是母亲做的，我跟哥哥一人一件。啊，王叔叔，我走了。
5: 哎，
3: 哎，延年乔年，少年吃苦，将来一定有出息。

0: 黄的小黄灯，红色雨下来，
1: 好冷
0: 的红色雨啊。
1: 我的家袍给你。
2: 不行，冬天还穿着秋季的家袍，你一脱肯定冻着。
1: 我们准备复发清宫解穴，就要吃苦锻炼。
2: 哥哥，听说父亲、哎、
1: 你
2: 哦，那个人坐了98天大牢，终于出狱了。他坐牢，你有没有过害怕？
1: 不做就不怕，怕就不做。这次血仇含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人人志士有此机会光荣牺牲，何怕之有？
2: 可我们现在也不能找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候船期只有10来天了，保证金还没有着落，我们找谁担保呢？找王叔叔。
1: 这些年孟邹先生一直照顾我们，不好总麻烦他。哎呀，哎，要不我们去找无政府主义的导师吴志辉去。

0: 延年乔年，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亲笔介绍信，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以党员资格漫游世界。1919年年底，兄弟俩登上法国游轮安德烈蓬号，在海上漂泊了40多天，到了巴黎。
1: Il n'est pas de sa voix suprême, ni de ni cisa ni tribane. Producteur, sauvons-nous nous-mêmes, déraitons les saluts gommanes.
2: 哎，乔年啊，你唱的什么歌啊？悲壮，又极有力量啊！
3: 法语的国际歌，大致意思是：世上没有救世主，上帝、凯撒和演说家都不是救星，劳动者们，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
2: 我们从小目睹上海十里洋场欺压劳苦大众，我们憎恶这个社会，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社会，救国救民要靠我们自己寻找道路。我以为到了法国能找到这条路，可还是一片迷茫。
4: 你是延年
2: 啊？
4: 我是赵世延，刚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独秀先生托我带封信给你们兄弟。
2: 请进。
4: 好，
2: 房子小，就坐床上吧。
4: 哦，来，信给你。
2: 哎，
4: 哦，这房子确实很小
3: 啊。你这里房租便宜，请喝水。
4: 哦，谢谢。
3: 哥，父亲信里说什么呀？哎，
2: 劝我们俩早日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4: 哦，独秀先生说，他正在帮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2: 陈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4: 没想到，陈独秀先生这样一个振臂一呼、地动山摇的人，儿子居然可以直呼其名，还叫我不去理他。你这，
2: 哼，我们兄弟二人追随吴志辉校长。和陈独秀道不同，不相与谋。
4: 可是现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吴志辉掌控的华法教育会之间有很大矛盾。
3: 哦，我也听说了一些，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造成大批学生求工不得、求学不能、生活无靠。
4: 那你俩受影响吗？
2: 我们

0: 属于自费来法者之力，生活上也靠华法教育会接济。可现在我们也筹集不到学费，不得不另谋生路。我们过惯了苦日子，有时到里洋做工，有时回巴黎自学，还能勉强维持。哎呀，
1: 很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帐篷里栖身，冻死病死者不在少数。让人愤怒的是。
0: 华法教育会职员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的学生救济款，
1: 有这事儿？证据确凿啊！
2: 吸血鬼，
1: 勤工俭学学生已经饿得皮包骨，他们怎么忍心？哎，明天2月28号，蔡和森他们蒙达尼学校的学生要去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你们两个愿意去看看吗？
0: 这，
1: 哎呀，蒙达尼学校。
0: 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退学呀！啊，那学生不更没出路了？我们勤工俭学学生的路在哪儿呢？哎呀，
1: 哦，我带了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你们俩有空看看。
0: 哦，谢谢。
1: 救济求学权，把华教议会、把基本的学生救济团相助。
0: 报告，我数了，有400多学生来请愿。哎，
1: 别
0: 过去，先看看。
1: 糟糕，法国警察马队来了，在驱赶学生。

0: 哥哥，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吴校长就不管不问。听说吴校长领取了法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建里昂中法大学，说可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入学问题。
1: 那学生们在法国有一线生机了。
0: 我们来法国一年多，我亲眼看见所有的攻读试验都失败了。我们信仰的无政府主义。 会不会是空想？看了赵世炎捎来的共产党宣言，我也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怀疑。密切关注里昂大学的招生，也许吴校长能帮助这些穷学生。嗯。
2: 什么？
3: 念念念念。
4: 好好好。通告。 具有文凭，需要继续深造的学生，方能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学生注册时需带足够生活费，且必须通过入学考试。
0: 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志辉，
5: 吴志辉这玩的什么伎俩啊？出尔反尔啊！
0: 吴志辉在国内另招了120名富家子弟，已经启程来法国了。
2: 这样真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穷学生，他一个也不收。这吴志辉是骗子，骗我们的，我们决裂，我们决裂，我们撤里昂，誓死争回里昂大学。
6: 对，
2: 我们撤里昂，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国驻法公使陈露勾结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当场逮捕了蔡和森等104名学生，并强行遣返回国。
1: 我们不是犯人，不能欺负我们，
2: 不能欺负我们，
1: 不能欺负我们，
2: 我们不是犯人，
1: 不是犯人，
2: 不能欺负我们。
3: 别拦着我，
2: 我抗议。
4: 有个学生跳海了，
5: 警察把手无寸铁的学生带到炮台兵营里关了几天，学生们绝食抗议，现在又像犯人一样押上船，真是要疯了。
6: 看报看报，周恩来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日。看报看报，周恩来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日。
4: 哥哥你看，
5: 图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和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
7: 如今我们也要觉悟，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哥，我们该怎么做？
5: 走，找吴指挥去。
8: 延年乔年，你们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
5: 吴校长，我和乔年是来向您讨个公道的。哦，
8: 我怎么亏待你们了？
4: 吴校长，你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现在法国当局要把100多名学生遣返回国，你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
8: 现在轮船应该已经起航了，这是两国政府商定好的。
4: 你果真是你们勾结好的？
8: 延年，我也有我的苦衷啊。里昂大学不是收容所，我养不起那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录取你们哥俩。谁让你们俩是陈独秀的公子，又是我担保来的呢？
5: 吴先生，我们不会放弃做人的原则。你欺骗了我们，欺骗了跟着你来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们要和你一刀两断。
8: 陈延年，你忘了是谁领你们走上这条路的？
3: 我们亲眼目睹了留法学生运动的全过程，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现在，我跟乔年决定，放弃你，交给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信仰。
9: 那你们要信仰什么？
4: 我们要寻找新的主义和道路，马克思主义。
9: 出去，滚出去！
5: 再见了，吴先生。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一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才得意，想亲口跟你说一句，重新爱下去，就当跟最后伴侣，活到拥抱着沉睡。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阵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外在小岛，我拼命追，逃避与挣扎，我已潮水，挤迫的生活只得一个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手攥紧身下的泥土，强忍着彻骨剧痛，任凭钢锯割裂皮肉，锯断筋骨，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手术结束后，所有人都认为钟赤兵的长征之路应该到此为止了，因为长征路上激战不断，部队要不断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健全的战士尚且九死一生，他一个单腿伤员如何能走完困难重重的长征路？组织上安排他留在当地老乡家养伤，可没想到钟赤兵却坚持要随部队一起继续长征。他坚定地说，我的命是红军的，我的路是长征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跟着队伍走到底。从这以后，钟赤兵就拄着拐杖跟随部队，开始了他的漫漫长征路。雪山巍峨，海拔4000多米，寒风如刀，冰雪封路，身体健康的战士行走尚且步履维艰，钟赤兵却依靠着一根拐杖，一条左腿，咬着牙一步一挪地攀爬上雪山。积雪盖过他的膝盖，每一步落地，残肢的伤口就钻心的疼痛。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他浑身冻得发紫，汗水浸透了棉衣，又瞬间结成了冰。战友多次要抬着他，背起他，全都被他拒绝了。他说，长征是走出来的，不是抬出来的，我是红军战士，绝不能当累赘。茫茫草地，绝境求生，是比雪山更残酷的考验。沼泽暗流遍布，泥潭吞噬人命，断粮断水断药是一种常态。钟赤兵的拐杖多次陷入淤泥，他又一次次徒手拔出，靠着单腿艰难前行。由于伤口反复磨破溃烂化脓，他每走一步都是撕裂般的疼痛。此后他随部队从贵州到陕北，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大小数十次战事转移，别人靠双脚行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前行。如今钟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路的动人故事已经过去了91个春秋。时光不语，岁月有痕，时代变迁与历史磨砺都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祖国的锦绣河山早已恢复了安宁与壮美，处处展现出繁荣稳定的景象。新时代的我们走在平坦大道上，回望钟赤兵当年的长征之路，终于读懂，所谓英雄从来就不是天生无畏，而是肉身凡胎，却敢于向命运亮剑，身处绝境依旧坚守初心不改。一条残腿丈量万里山河，一身傲骨撑起百年信仰，这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 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 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3: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

0: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 金正恩总。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2: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1: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3: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4: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3: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5: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3: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7: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邪功，铁血再奏，烽火铺天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这问新闻，我是苏阳，
2: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及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7: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5: 镜头的时候了，
4: 云解全屋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